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伟汉。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到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那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点有大暴雨。那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天。
0: 新闻大搜索。
3: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新闻大搜索，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共同铭记历史，缅怀抗战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汲取爱国奋进力量。山河无恙，英烈永存。德安县组织退伍老兵与秋季预定新兵走进义峰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开展敬献鲜花、缅怀先烈主题教育活动，在薪火相传中凝聚强军报国的青春力量。太和县组织师生走进位于太和县城江镇上田村的浙江大学西迁旧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举校西迁，辗转跨越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1938年2月，浙大师生迁入太和县上田村，在这里办学8个多月。烽火中，师生们坚持上课，科研报国，在赣婆大地上播下了求是的精神种子。此外，位于新余的赣西抗战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家通过文物史料回望烽火岁月。再来关注其他省内方面，根据预报，从昨天开始到明天，我省中部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的局部有大暴雨，赣江上游和中游以及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为此，水利部于昨天中午12点钟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江西省水利厅密切监视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各项工作。

0: 根据宜春市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的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薛强赴市发改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上述报道显示，薛强已经担任宜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九江市入选。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南铁从昨天上午11点半起将途经杭深县诏安的列车全部停运，确保铁路运输安全。2026年省直机关天工杯暨农业行业兽医化验员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举办，竞赛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模式，全省11个社区市的55名选手同台竞技。南昌市将于9月14号到20号举办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活动将搭建线上云展览，举办红工杯网络安全职工职业技能竞赛。2026年的暑运落下帷幕，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起降 1.8 万架次，同比增长 0.6%， 完成旅客吞吐量 2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暑运期间共有10家航空公司新增暑运加班航班44个，覆盖26个国内航点，进一步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9月2号，100台江铃集团新能源车型整齐列队，正式启程发往埃及，这也是江铃集团新能源品牌首次进入埃及市场。江西理工大学专家团队近日与贵溪市5家企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项目，聚焦铜基新材料、特种线材、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连日来，上饶市交警开展夜间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南昌县小兰经开区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支持举措，为辖区优质制造企业迭代升级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我们来听南昌台记者刘湘峰发来的报道。
1: 在南昌县小兰经开区，有着20多年发展历史的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化改造，让整个运营体系实现了从人工管控向数字制管的转变。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条条电缆有序下线。以往工人用纸笔记录生产计划，现在只需要轻点鼠标就能完成工作排布。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建芳：
2: 有了数改以后，我们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很明确自己的目标，也能让我们管理者更好地知道生产线生产效率如何，及时地发现。
1: 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行业标准持续升级做出的主动求变之举。长期以来，线缆生产工序繁杂，定制订单多样，物料品类繁多，企业原有生产管理模式存在诸多瓶颈。同时，传统人工质检覆盖面有限，生产物料损耗管控难度大等问题，制约着企业向更高质量层级迈进。王建芳：
2: 1000度电能生产这么多米的电缆，由于我们不知道它已经出现了损耗或者内部的故障，但是它能正常运作，其实可能花了1200度电来生产同样的产出。包括我们在检测过程当中，人工去检测它的时候一定是有限的，有了 AI 对于外境线径的检测以后，就是保证我们市场的合格率会越来越高，几乎不会出现不良品。
1: 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遇到的转型困境，也是南昌县众多优质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的共性难题。对此，南昌县小兰经开区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在座谈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诉求，针对企业想转不会转、想转不敢转难题，为企业把脉问诊，对症下药。 南昌县小兰经开区企业数字化转型负责人钟秋鹏，
2: 我们联合数字化平台服务商、行业专家等开展流程优化专项行动、数字化转型进企业系列宣传活动，向企业全面讲解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技术路径及预期收益，破除企业思想顾虑。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完成288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整体转型改造率达80%以上。
1: 随着一系列数字化改造成果的落地应用，南昌县小兰经开区制造业企业生产能效得到进一步提升。目前，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中国电缆行业品牌20强企业，其创新打造的电缆企业数字化驱动的高效协同运营管理模式，荣获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2等奖，业务版图拓展至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江西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建芳，
2: 在政策资金的支持以外，还有到企业辅导，包括联系专家的座谈、定期的问诊，我觉得这对我们都是巨大的帮助。目前已经在布局海外市场，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制造能力带出国门。
0: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南昌高新区爱西湖北路沿线两处全新口袋公园正式建成开放，闲置街角叠变精致景观绿地，不仅补齐了城市休闲功能短板，也让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解锁了诗意宜居生活。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3: 走进南昌高新区中海左岸国际口袋公园，成片的原生树木郁郁葱葱，错落挺立，林间步道蜿蜒舒展，雅致的生态景观让人眼前一亮。居民们三三两两在公园内散步乘凉。居民曾美玲：
4: 哦，原来这里就是有很多杂草，也没有修这种路可以散步的，就是人也不会走到这里面来吧。现在就好多了，你看我们平时呢散散步啊，晚上特别带着小孩啊都可以走到这边，那修了这种石板路比较方便，幸福感都很提升了。
3: 据介绍，该口袋公园占地5200平方米，改造过程中最大程度保留了原生生态植被，通过见缝插绿、留白增绿的微改造模式，提升城市颜值与民生温度。南昌高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修复中心工作人员杨毅：
5: 就是主要是对原来绿化带进行了改造，然后增加了原路，增加了一些座椅，然后增加了游步道，可以为这个边上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便捷的一个休闲场所。
3: 除中海左岸国际口袋公园，今年南昌高新区还建设了五岳公馆口袋公园。据了解，经过精细化升级改造后，五岳公馆口袋公园以灵动折线步道、梳理空间层次、开阔的草坪区域，为孩童提供了嬉戏游玩的专属场地，兼顾了市民休憩、散步、慢跑等多元需求。公园紧邻小区出入口，真正实现居民下楼即入园、休闲归家无缝衔接。近年来，南昌高新区坚持以人为本、绣花制成的理念，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地、零碎空地，微改造、微提升口袋公园20多处，打造出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片区。杨毅：
5: 下一步，一方面我们是充分挖掘更多的城市边角地，打造更多的城市口袋公园；第二方面，我们是对现有的口袋公园进行精细化管养，包括日常的一些维护啊，然后树木的养护、修剪之类的，让口袋公园发挥更多的作用，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环境。
0: 近年来 AI 生成短剧成为网络流量的新风口，但不少观众发现这个剧集换了，但男女主角仿佛还是同一批人，仅更换服装发型，面部模型是高度趋同。那这种一张脸谱演百剧的行业现象，不断消耗着观众的观看体验，也倒逼 AI 短剧行业重新思考角色创作问题。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6: 萍乡市安源区的市民肖一萌是一位 AI 短剧的忠实观众，但他坦言因为撞脸严重，自己已经多次无奈弃剧了。
7: 有的时候就是连着你刷好几部剧，男女主呢只换了一个衣服和发型，脸是高度相似的，这种感觉看多了吧，上个剧情跟下个剧情连接起来就是差不多，是容易比较出戏的。
6: 正规 AI 短剧制作机构拥有一套完整的角色面部形象生产流程，编导前期撰写角色卡，明确人物年龄、性别、外貌特征，导演完成人物草图初筛，甲方或平台审核人物资产，将角色置入场景做适配校验，最后归档全部资料交付。其中3个环节需要甲方和平台审核，保障人物形象稳定统一， 但即便有标准化流程，行业乱象却未止。江西绿珍传媒副总经理刘硕说，
8: 这种的话经常会出现在小工作室、小制作上面的，他们为了省钱靠薄利多销做

0: 低调，抽取的模型都是那种比较明星脸的那个内容，它不会像我们去花时间去定人物的资产。我们在沟通这个时候是会非常消耗成本的，但是这一点一定要做，我们要保证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特点。
1: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粗制滥造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监管层面的重视。近期，一些头部平台相继出台新规，明确要求 AI 短剧主要角色必须具备清晰的形象区分度，并上线预检筛查工具，从审核端抬高准入门槛，对高频复用 AI 脸的粗放产能进行管控。刘硕说，
0: 平台新规对于大型的而且是有一定这个产能的公司是很好的。
1: 新规落地，行业迎来两极分化，未来赛道或将分化为两类玩家。一类是手握优质 IP、具备自研能力的规模化企业，另一类是深耕小而美精品的小型团队。刘硕说，
0: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行业的标准、行业的水位一直在拉高，所以对于整个千人一面的情况，在未来技术发展以及行业的审美提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肯定会消除掉的。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热搜话题。保定卫健委已经成立专班调查。那最近有网友发布一名高中家长群聊天截图的，就显示家长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那这个聊天截图公布到网上之后，有网友就提出质疑哈，说这个公开信息显示啊，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姓杜，而非聊天记录当中的王某。不过昨天记者联系到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杜某啊已经卸任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那同一天，记者从保定市卫健委获悉，保定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组已经介入此事，正在调查。此外，据另外一名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局里啊很重视这个事儿，医院也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已经成立专班来调查处置此事。再来关注热搜，星宇股份被停职的人力总监查无此岗。9月2号，针对近期引发的关注的用工舆情事件，星宇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平作出回应，企业高度重视这次舆情，已公开发布致歉信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那目前正在政府部门指导下妥善落实相关措施。此前在8月25号，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说，经调查，星宇股份与部分应届毕业生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当中存在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等问题，那企业已经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通报当中提到的这个所谓人力资源总监，在星宇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当中很难找到明确的对应岗位。那根据央广网的报道，央广网记者梳理星宇股份近期港股招股书披露的董事及高级管理层的名单，没有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么一个职务。另外有多名受访员工也向央广网记者表示，本人并不知悉公司内部存在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务。再来关注热搜，暑期入境游人次同比实现两位数的增长。2026年的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下新高。那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 16.2 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北京、上海、青岛等位列酒店入住量前十城市，与此同时，清凉成为暑期出游关键词。那一批20度清凉圈小城正在加速走热。在景点玩法偏好上，上海迪士尼、成都大熊猫基地、西安兵马俑等经典 IP 仍是入境游客的首选。 那同时，逛菜市场、练八段锦、体验非遗手作等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深度体验游也正在加速兴起。再来看到热搜话题，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首批入学新生。那有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秋季开学以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那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在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再来看到热搜，乱港艺人何韵诗等五人上诉遭驳回。反中乱港分子陈日军、吴霭仪、徐宝强、何秀兰以及何韵诗被票控一项没有在指明时限内申请注册或豁免注册社团罪，指他们在2019年的7月16号到2021年的10月31号，作为612人道支援基金的本地社团干事，没有在指明时限内为基金注册。五人均为基金的信托人，经审讯以后被裁定罪成并遭到罚款。五名反中乱港分子就定罪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颁发判词，正式驳回他们的上诉。

0: 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说，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的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根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了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昨天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那此外，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那据了解，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以及已参保的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记者昨天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获悉，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编著的《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画册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来自国防部发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强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1: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2: 其中就发现八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用户的其他设备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攻击。普通用户呢，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或者技术背景的话，对于这个安全鉴别来说是比较困难。
1: 专家介绍，针对以龙虾等智能体为恶意投毒目标的攻击，仅仅是当前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冰山一角。从四月首次发现至今，不到半年时间，相关网络风险事件已快速呈现出一种智能体辅助编写恶意程序，甚至自主发起网络攻击的演变趋势。对此，专家表示，传统体系已难以适应新的对抗要求，必须推动防护能力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化升级。
3: 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叫群体共识的方法，借鉴了这个陪审团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大模型，很厉害，但是它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近日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中心正在跟进一个越南进口鸡蛋样本的除害剂氟虫精含量超出法律标准。中心已经指令涉事进口商立即将受影响产品停售、下架以及展开回收，并呼吁业界应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受影响的产品。中国女篮2号公布了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12人名单，内线新星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职篮的中锋韩旭在列，而另一位征战女子美职篮的中锋李月汝将缺席本项赛事。中国女篮参赛队员为陈明玲、陈玉洁、韩旭、贾赛奇、李媛、罗新玉、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张子宇。据了解，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记者昨天从海口市消防救援局获悉，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一家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火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瑞婷。对软裁员要有硬约束。近日，重庆女孩小谷将自身职场遭遇编成歌曲的视频引发热议。她工作六年半，遭遇电脑被搬走，被移出845个工作群，长期被闲置，被迫离职后半个月仅拿到55元工资。经仲裁及两级法院审理，小谷大部分诉求得到支持，当地人社部门也成立专班开展核查处置。老四双方发生纠纷时，地位并不对等。无论是应届毕业生遭遇不当辞退，还是劳动者遭遇岗位架空、职场冷暴力，受害者维权时往往陷入举证困境，证明企业的隐性逼迫行为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不少劳动者无力应对，只能选择隐忍。当前软裁员仍存在法律定性的模糊区域。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劳动者可解除劳动合同。但现实中，移出工作群、不合理调岗等行为该如何界定，缺少清晰细则。软裁员的本质就是刻意制造恶劣工作环境，逼迫员工主动辞职，以此逃避经济补偿。一旦员工递交辞职申请，就容易被视作自愿离职，形成监管灰色地带。加之企业违法成本偏低，缺少有力惩戒手段，让一些企业愿意铤而走险，追求零补偿裁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制度层面补齐短板，应当重新考量举证、责任分配、探索举证责任转移分担机制，要求企业对自身管理行为做出更多说明。人事部门可联动仲裁机构、工会妇联等单位，建立前置渠道，及时化解职场冷暴力、软裁员风险。还要健全推定解雇制度，对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款适度扩大解释，把逼迫员工离职的不法行为纳入规制范畴，用好法律武器约束企业行为。法律之外，企业也应当恪守社会责任，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支持劳动者依法维权，也需要监管部门紧盯典型案例，切实履职。制度的温度不只写在法条之中，更体现在普通人遭受不公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保护。
3: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
0: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以及资讯。根据媒体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说，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也就是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

0: 书期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队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再来关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的19点钟，尼泊尔泥石流造成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外有5083人失联。此外，根据最新的报道，根据尼泊尔警方刚刚公布的数据，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钟，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290人。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那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1: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此外，根据伊朗官方3号的最新数据，美军近期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伊方持续强硬表态，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另外，以色列方面也放出狠话说，如果遭到伊朗袭击，已将打击伊方所有基础设施。巴勒斯坦卫生部2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到以方人员枪击身亡，以色列军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根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之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根据媒体报道，这艘船8月7号从冈比亚出发，目的地为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国际奥委会2号发布消息，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9月14号起在塞内加尔境内举行，持续到10月30号。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有大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9月2号，高尔夫球名将老虎伍兹就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达成认罪协议。那根据协议，他的驾照将被暂停5年，并得以免于入狱。那根据报道，伍兹对一项这个鲁莽驾驶指控表示不抗辩。
2: 今日提示。
0: 好，来关注今日提示。即日起到9月21号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正式启动官方配速员招募的工作，面向全社会征集50名半程马拉松配速员。官方的配速员也是被跑友亲切的称作赛道的兔子，是马拉松赛事里特殊的领航者。 那报名者除了满足赛事通用参赛条件以外，必须已经完成本届赣江半马报名。资历方面，要求两年内拥有三场以上的半程马拉松参赛经历，而且至少两次完赛的证书成绩符合申请组别成绩要求，那线上马拉松成绩无效。开学季到了，南昌地铁在六座重点车站设立暖心补给驿站，免费提供手推车、饮用水、应急医药包、便民雨伞等物资，服务对象覆盖报到的学子与陪同家长。补给驿站分布在地铁一号线的双港站、奥体中心站、地铁二号线的南昌西站、地铁大厦站、八一广场站、南昌火车站。
2: 今日提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健康小贴士。这个中医说哈，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秋季养生重点就是在于一个收字，那做好收气血、收津液、收心神三件事，帮大家安稳度秋。我们来就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这个收气血，养好脾胃。现在是不建议大家这个大鱼大肉贴秋膘，提倡平补，而这个山药就是很好的食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体质煮上一碗山药芡实粥、黄芪山药粥或者百合薏米山药粥，那平时也可以简单做一些这个穴位按摩，养护脾胃。第二就是要收津液，对抗秋燥。入秋以后啊，很多人这个会口干、眼干、鼻子干，非常干燥，那可以试一下这个五汁饮，也就是用这个雪梨、莲藕、马蹄、芦根、麦冬煮水，清热生津。脾胃虚寒和糖尿病的朋友要多加留意。此外也可以经常叩齿，上下齿轻叩各36次，帮助身体生出津液。那日常还可以适当吃些乌梅、番茄这类酸味食物。那最后就是收心神，调节情绪。这个秋天呢，咱们容易悲秋哈，也就是心烦低落，然后建议大家是早睡早起，多晒晒太阳。在情绪不佳的时候，可以泡上一杯茉莉花、玫瑰花、合欢花组成的快乐茶。当然这个孕期还有经期女性不适合饮用这个茶。早上也可以练习六字诀，呼气的时候咱们念这个虚、喝、呼、思、吹、吸这六个字音来疏解咱们的情绪。也希望以上介绍这些小方法能够陪伴大家舒服度过秋天。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伟汉，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民生365，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性广播 FM104.4 正在直播。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

余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欢迎您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我是主播佳琪。在民生365节目当中，咱们不说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咱教的呀就是消费维权的真本事，会带您在节目当中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帮您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来曝光的，或者您正遭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那么您就不用憋着了，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两路直播互动热线，您的消费遭遇，不管是有一些好听好玩的想要来分享，还是有一些闹心想吐槽的想要来曝光，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都可以在早间9点到10点拨通我们这两路直播互动热线，我们就可以接听您的来电，在节目当中三方连线为您维权，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发送给栏目组的，您也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这样呢就非常方便，可以联系到我们，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维权啊，从来不是麻烦事儿，是咱们每一位消费者的必修课。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民生365新闻站记者3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方案提出，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历史排放情况、市场调节需要以及碳排放数据管理基础等因素，科学制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逐步与产能置换、产量调控政策衔接协同，强化对违规落后产能、自备电厂的碳排放控制要求，推动行业有序减碳、安全降碳。9月3号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式上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汽车产业加速转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主要发展方向。动力电池作为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部件，既是提高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引擎，战略地位凸显，发展前景广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 GB/T48090-2026 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到14岁孩子的阅读、书写、绘画使用的学习桌椅。新国标重点防范升降功能带来的挤压夹伤的风险，电动升降遇阻需在5秒内将挤压力降至安全阀值、安全阈值，同时呢，也禁止使用声控、远程控制来实现升降调节，从设计源头清除儿童。

0: 误操作的隐患。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管局通报，内蒙古科尔沁牛业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300克一盒检出不得使用的寡尔胶，初检、复检均不合格。寡尔胶是常用于调理肉、合成肉，国家标准严禁原切牛肉添加。9月2号，科左后旗市场监管局通报，该批次为订单生产，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已对涉事企业立案。目前，上海部分银行已经开放存量房贷延期申请。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表示，存量房贷已办理延期，延期期限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合计不超过40年。多家银行明确，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门槛，也就是说，新申请40年期房贷，贷款人需在35周岁前完成放款。这意味着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已无法新办40年期的个人房贷。9月3号的消息，苹果 iOS 27加入了全新的 iPhone Handoff 接力功能，允许两台 iPhone 来回切换，共用同一个手机号码。用户可在设置蜂窝网络中配置，指定一台为主设备，保留原始 eSIM， 那么另一台呢为副设备，分配配套附属的 SIM 卡，实现号码共享。上汽奥迪 Q6 今年9月限时价已降至27.98万元起，相比年初的46.76万元起的官方指导价，降幅接近20万元。此前，奥迪多款主力车型大幅让利 ，Q5L 终端成交价约24万元 ，A7L 限时权益价29.9万元起。新闻站，咱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西安的消费者黎先生。2023年呢，他购买了奔驰 SUV， 车辆导航 APP、 远程控车等功能使用3年以后突然无法使用了，才知这是需要续费的。黎先生称，购车的时候销售未明确告知免费期限，合同也没有载明。那么 4S 店呢，接到投诉以后的回复是一般会提醒，奔驰客服表示需与店内确认，已经以投诉的形式受理。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再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了，但是万一遇上了，您不用觉得无助，因为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疑惑的，还是求助上遇到难题的，您拨打我们民生365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帮您分析，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公众号白鹿洞见，一键留言。或者您的消费经历呢，有一系列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咱们共同来查阅分析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理想 L8 新车还没有。

我开出交付中心呢，就弹出了红色感叹号。车主说：“退车吧，或者换呢？”啊，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今年的8月29号，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啊，消费者毛先生花了近33万5，从杭州啊理想交付中心提了一台理想 L8 的新车。然而呢，当天这个车辆啊还没有开出交付中心，仪表盘就弹窗提示车辆限速每小时10公里，请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理想汽车客服中心。车机屏幕上一个红底儿白色的惊叹号的标志，着实吓着了咱们的车主毛先生，太刺眼了。但不仅是刺眼，也刺破了消费者毛先生喜提新车的喜悦啊。咱们应该都很关注理想售后他们到底怎么回复的呢？很简单，加起来呢也就10个字就解决了啊。他回复的是说，软件问题升级即可解决。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视频端哈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在出现了车机屏幕上有警示标志的时候，是否也被品牌方告知软件问题？其实信任弥合可能要靠更细的原因分析。你像这位消费者毛先生的遭遇啊，让软件定义汽车的另一面暴露在了咱们广大消费者的面前。一辆还没有开出交付中心的新车呀，仪表盘就弹出了限速警报。那如果是说软件升级，那么你这个升级是随时在升的吗？还是交付之前可以去帮助车主去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把它升到最新然后再交付呢？为什么要等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啊，因为你想想，行驶在路上，如果一个辆新车嘣告诉你一个感叹号，告你立即停车靠边限速10公里，我们不懂，每一个消费者不是专家，当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车出了什么样的技术故障，我不敢开是我的第一反应，这是真实的每一位消费者的反应，对不对？结果我们战战兢兢的来问到品牌方，品牌方就告诉你说这是软件问题，感受上确实是非常不好啊。那么仪表盘弹出的限速警告可能确实让大家难以接受的，而理想的售后回应说，软件系统异常 OTA 升级就可以解决了，你为什么不能在交付之前你帮人家车主升级好再交付呢？就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难以平复车主的恐惧和不满的。问题还在于啊，理想方面给出的信息可能过于笼统了，究竟是这单台车个体存在着这样的故障，还是批次性的软件缺陷呢？触发故障的具体场景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触发这个？代码逻辑又是什么呢？ OTA 升级能否彻底根治呢？就这些关键疑问目前都是悬而未决的。那我们随便大家在网上去搜一搜，其实蛮多的理想车主都反映过新车就出现智驾系统突发异常啊、失速啊等等状况。当软件问题它成为了一个万能解释的时候，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真的会在一次次恐惧、一次次的模糊回应当中消磨殆尽的。信任的弥合不能简简单单轻描淡写升级即可，理想汽车还是需要拿出更详实的技术说明，坦诚告知故障根源与防范措施。毕竟哈，消费者掏的不是30几块钱，人家掏的是30多万，连一份安心都买不到吗？啊，不是一个人家花30多万买的，不是一个等待 OTA 来去解谜的盲盒，朋友们。好，那么关于在我们的车辆消费领域啊，大家如果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消费经历想要来曝光的，或者您和品牌方在沟通维权的时候有障碍发生了，没法进行下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 0791-883-2032 8832-0901。
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比如像刚才这位理想车主，这个新车交付中心还没开出去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啊，显示这个被限速，要他立马靠边儿。像这种事儿，您就拿起手机，当时就拍照，包括说交付中心工作。

0: 人员与您沟通的，这些详情都是可以留下证据的啊。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咱们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节目组来互动，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啊，咱屋里头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刚被下架就换个马甲接着卖，香港大药房的名号，您信吗？你当老百姓都是傻子吗？
3: 就在8月3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亲自通报了，香港大药房一大批网店涉嫌虚假宣传，什么透骨膏、无石丸，直播间里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能包治百病，结果一查，全是内地小厂生产的普通日用品和固体饮料，连药都算不上。通报一出，各大平台赶紧行动，下架了35家店铺、3318个商品链接，力度大不大？大，但管不管用？记者尝试搜索，好家伙，关键词是搜不到了，但人家换个名字接着卖。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扭头就变成了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 logo 一换，马甲一穿，继续直播，继续忽悠。你查查他的运营主体，跟之前被通报的那家竟然是同一家公司，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换个车牌继续违章吗？香港大药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商标注册才不到5年，敢在招牌上写始于1841年，百年老店，在香港注册个空壳公司，拿个带香港药房字样的商标回内地授权给代工厂，直播间里主播含糊其辞，暗示你哪疼抹哪，商品详情页却用小字写着不能代替药品，这叫什么？这叫合法的骗子。黑猫投诉上搜香港大药房，224条投诉，有消费者买了千里追风骨刺灵，外包装写着治疗风湿骨痛，打开一看是抑菌液，还有消费者扫码验真伪，跳出来的网站早就关了，这不是消费欺诈是什么？这不是把老百姓当韭菜割是什么？监管出手了，通报了，下架了，这是好事，但换个马甲接着卖这事儿告诉我们，光靠一次通报一次集中下架远远不够，平台得负起责任来，不能光靠搜关键词，得盯着背后的运营主体，别让这些骗子换个名字又回来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别让这些挂着所谓香港名头产自内地小作坊的玩意儿掏空了你的钱包，还耽误了你的病情。打击这种换壳重生的把戏，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懒，咱们老百姓自己啊更不能犯糊涂，也把这个视频呢转给家里的长辈，别再上当了。
1: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维权不孤单， 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万一遇上了，您可以和栏目组联系。不管是在消费维权的政策依据上，哎，有疑惑说我找哪一条消法当中的依据来帮助自己跟商家沟通呢，还是您与商家沟通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障碍没法进行下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那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开通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那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添加上16679095736，把相关的图文、视频、证据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撑腰局，接听各位的热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龚，龙共龚。
0: 好，龚先生，有什么问题？您的电话进入到了直播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7月22号在那个东湖区福州路的前缘 KTV。消费的时候啊，就是被现场的服务人员跟他们的那个现场的应该是他自称是经理啊，业务经理，
0: 嗯，
1: 他们诱导了充值那个一个8888的会员卡，但是后来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才发现吧，就是这个卡他没有充到那个 KTV 的账上，充到了个人账户里面去了。
0: 我们问一下啊，您当时充的时候是扫的什么码呢？是像那种商家码，还是说某个个人拿着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就给你了？
1: 调查之后，他说这个人不属于他们 KTV 的员工，就是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人员。
0: 我是想问一下您，龚先生，
1: 协调这个事情。
0: 龚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他回复我的就是说这个。这个事情处理不了，他说不是他们员工，他也没办法强制他们退费什么的。
0: 嗯，郭先生，
1: 然后让我报警处理，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大院派出所报警嘛，然后那个派出所那个民警他询问了一下那个 KTV 的，他就说还是那种说法，就是说那个收款人呐、啊，他不是他们 KTV 的，他就说叫他说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他们不受理也不调查。
0: 嗯，您能听见我说话吗，龚先生？
1: 大概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了。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哪怕要去法院起诉，我也不知道这个收款人的具体信息，因为我只知道一个收款人的名字，看到支付宝账号嘛，找账号也不清楚，他账号还是受保护的。然后支付宝那边我也咨询过，他是说。个人是没有权限去调取的，一定是要通过公安机关才有资格调取这个对方的一个信息的。
0: 嗯，
1: 现在是派出所那边他又不去做这个调取的工作，然后我这边又拿不到他的信息，我又起诉不了他，所以陷入一个死循环里面去了。
0: 好，龚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大概就这样。
0: 喂，龚先生。喂，龚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喂，
0: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喂，这样吧，我们重新连线一下。
1: 喂，
0: 啊，其实我是能听见您说话的，但是好像您没法与我对话，我们先切一下，重新再进一次。郭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娱乐消费，娱乐领域的一个消费，就是到一个娱乐场所去充值了8888元，这算大额消费了啊。但是呢，他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转账的时候没有转给这家店里的公账，而是转给了一个个人账。那么接下来就找店里去核对啊，这个人。是谁收了我这么多钱，那么我接下来的会员权益怎么去可以享受。但这个时候呢，被店内告知说这个人也不是我店里的人啊，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疑问，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去和我们的龚先生取得沟通详情的一些联系。这是重新接进来的一次吗？啊， 喂，龚先生。
1: 哎，你好。
0: 哎，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吧？
1: 现在听得到。
0: 哎，好，我想跟您核实几个细节啊，就是。您在7月22号晚上去这个 KTV 消费的时候，当时拿这个码过来的人，他是拿店里面公示在收银台上的那个商户二维码，还是拿他个人手机给了你一个个人收款码？
1: 用他个人的手机的一个收款码。
0: 好，这个人他自称的身份是什么？
1: 他说他是现场的一个业务经理。
0: 啊，他说他是业务经理。
1: 对，
0: 好，那么您第二天去找寻到这个 KTV， 然后你跟他说，哎，我之前我充了这么多钱，那么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我发现没有给到你们公账，给了一个个人账户，那么我后面的会员权益如何去享受的时候，对方告诉你说这个人也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1: 是的，是这么说的。
0: 好，是你跟谁核对的这个信息啊？
1: 这个是我现场找到了他们的他们 KTV 的场所里面吧，咨询。
0: 哦，就是您第二天去了，又去了这一家娱乐场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现场找了工作人员问。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同事和同事之间并没有那么的熟络呢？
1: 没有，他是这样的，他当。

0: 靠谱，连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申请退车退款。那么刚开始哈，理想呢是仅仅愿意去补偿一个积分，之后理想通过层层上报北京总部，同意补偿拖车费、差旅费用，大概是18000。但这个赔偿方案车主是不认可的，车主要求赔偿5万块钱。那这5万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车主希望这包括车辆的事故折损费、明年上涨的保险费、拖车费、差旅费等等。目前他们仍在和理想方去进行协商，暂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理想方面给出来的回应是，交通费、住宿费、拖车费、明后两年上涨的保险费都可以我们理想来承担，但是也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适当的额外的关怀，但是这个车辆折损费品牌方不认可，觉得不合适，也没有相应的依据，无法满足用户。对于辅助驾驶引发事故哈，那么他的解释是，目前
1: 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可以参与进来，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是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发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方式发送给我们也可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一些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回复，日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近日在南昌县督导调研。在南昌县公安局，陈永琪听取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保持高压震慑，抓好组织发动、线索摸排、案件攻坚，推动工作走深走实。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走好新的长征路主题，我省部署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课程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面向全省中小学生的版本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记者获悉，叶青任赣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薛强任宜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长杰任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经中共南昌市委批准，南昌市纪委监委对南昌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光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中共鹰潭市委批准，鹰潭市纪委监委对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汪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新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二级高级警长郭峰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新余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台全媒体

新闻中心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南铁从昨天上午11点半起将途经杭深县诏安的列车全部停运，确保铁路运输安全。2026年省直机关天工杯暨农业行业兽医化验员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举办，竞赛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模式，全省11个社区市的55名选手同台竞技。南昌市将于9月14号到20号举办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活动将搭建线上云展览，举办红工杯网络安全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江西理工大学专家团队近日与贵溪市5家企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项目，聚焦同基新材料、特种线材、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连日来，上饶市交警开展夜间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南昌市青山湖区4所幼儿园提升改造项目即将启动，将升级室内设施，完善室外配套，补齐学前教育硬件短板。近日，七件来自萍乡五峰山的飞虎队战机坠机残骸，被正在筹建中的江西革命军事馆永久珍藏。这批历经81年风雨的抗战文物，见证了烽火年代中外并肩抗战的动人往事。台风沙德尔昨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岸登陆，这是其第三次登陆我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正式已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预计到今天20时，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还有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好，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的名单。这32个城市当中呢，包括咱们江西省九江市，还有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的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浙江的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心还将推动口岸通关模式创新升级，建设海关总署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参访。记得昨天从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等有关部门获悉，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昨天发布通报，针对网传他所属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一事，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此前，网友曝光的一个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显示，一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的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记者近日从中国西南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律师处获悉，当年参与对日诉讼的188名重庆、成都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当中，目前仅存两名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苏良秀、达明芳尚在世，亲历者日渐凋零，仍未等到日本对二战期间无差别的轰炸中国平民的道歉和赔偿。昨天微信丹山提示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了以后，系统会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

0: 小童同志，这橙子甜的嘞，你家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1: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5: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现场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两部热线呢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8832-0907啊，现在就可以拨打进来，有什么诉求啊。好，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90多年过去了，为啥开学第一课还要讲长征？
7: 又到开学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出发地的江西，各地大中小学纷纷在开学第一课中融入长征精神主题。也有人发出疑问，硝烟早已远去，今天的孩子还有必要反复聆听长征的故事吗？答案藏在现实里，当年的长征就是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路。长征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往事，所谓新征程本就是一场新的长征。当年红军从江西红土地集结出发，爬雪山，过草地，闯过重重生死考验。今天我们同样有属于这代人的雪山草地，科技攻关要啃卡脖子硬骨头，乡村振兴要破解发展难题，青年要面对学业就业的挑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闯的关，要迈的坎儿。长征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当年长征队伍里指战员许多不过20岁上下的年轻人，先辈们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如今的少年在书桌前追逐理想。时代场景变了，但理想与奋斗的内核从未改变。长征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记忆，更是遇到困境不躺平，面对难关敢冲锋的精神底气。要讲好长征这堂开学第一课，关键要贴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做好分层设计，因材施教。小学段侧重讲英雄故事，用生动细节埋下情感种子；初中段侧重解读远征意义，帮学生理清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高中段侧重深挖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展开深度价值思考；大学段侧重锚定时代使命，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对接。对江西这个红色资源大省而言，更可以依托本地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史料，打造适配不同学段的本土化内容体系，让红色教育更有质感，更见实效。分层施教是优化方法，而最终指向的目标是让红色文化从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升级为国民教育的通识课。它不只是面向在校青少年的课堂内容，更应当浸润全社会，成为全体国民读懂历史、砥砺精神的公共养分。

0: 红色文化不能只靠一年一次的主题活动刷存在感，既要融入校园日常教学，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也要走进社区、企业、基层，面向广大社会群体做好传播普及。它并不要求所有人背熟细碎的历史知识点，而是引导每一个人读懂来路，看清去路，在回望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现实力量。先辈走完他们的万里征途，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长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学校终于能见手机了，我却高兴不起来。
2: 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1号起，重庆正式立法，学校可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了。消息一出，评论区里一片叫好，很多网友直言支持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同样作为家长的我，第一反应也是早该这样，但紧接着心里又咯噔一下，禁得了吗？这几年校园手机都成猫鼠游戏了，学生把手机藏进水杯，藏进充电宝，上交个模型机糊弄老师。学校这边呢，有当众砸手机的，有让学生自己砸的，还有带个手机就停课一个月的。这是教育还是泄愤？网友的留言也特别扎心，要管的不是手机，是孩子的自主能力，一语中的。专家也说了，用违法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守法得不偿失。更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1.96亿未成年网民，97.3%的互联网普及率，孩子在课堂上乖得像只猫，一回家往沙发上一摊，手机又拿出来了。家长自己都抱着手机刷到半夜，你让孩子放下，凭什么？很多网友呼吁全国推广，可就算全国都禁了，放学铃一响，问题又回到原点。说句难听的，手机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也许是家庭生活太单调，是亲子之间没有沟通，所以孩子拿起了手机，因为他觉得没人陪他玩，没人跟他好好说话。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但禁令再严，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管的从来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能力。所以别光顾着立法禁手机，家长们也要担起责任，多陪伴孩子，多带他们出去走走，让现实生活比屏幕那头更有意义，更有吸引力，这才是治本的路。否则禁得了校园的手机，也禁不了孩子心里的空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金价狂飙，金店却倒闭了，一场带给别人看到囤给自己用的消费变局。
3: 黄金越贵，金店越惨，这届消费者算明白了。上周呢，路过商场，发现一楼那家老字号金店又撤了。这不是孤立，上半年周大生进关店473家，老凤祥进关店483家，豫园股份进关店476家，光这三家半年就关店超过1400家。金价不是在涨吗？黄金不是越贵越有人买吗？这次真不是，数据很残酷啊！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掉了30%多，一季度更是暴跌37%。但另一边呢，金条金币的消费却涨了近30%，大家都在买金，只是不再买金饰了。为什么？说到底其实就4个字，太贵不值。年初啊，金是一度突破每克1600元，就算现在有所回落，也还在历史高位。以前呢，几百块一克，工费几十块，戴着好看也不心疼。现在呢，工费动辄几十元一克，金饰溢价率创历史新高。买条金链子到手每克比金价贵出了一大截，买金饰越来越像买奢侈品了，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更狠的是深圳水贝，那些批发展厅在直播间里扯着嗓子喊价，加工费只要一杯奶茶钱，同样的克重啊，比品牌店便宜了好几倍。传统品牌靠加盟商层层加价的模式彻底被打穿了，再加上2025年底落地的黄金税收新政，首饰金和投资金的价差进一步拉大，一环扣一环，消费者加速从带金转向囤金，这个趋势短期停不下来。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这届消费者不买账了。以前呢，买金饰图的是又能戴又能保值，现在算明白了，买金条放保险柜最实在，想戴的时候租两件都划算。从带给别人看到留给自己用，变的不是黄金，是人们的消费理念。

0: 当然也有品牌在积极转型，周大生电商收入已占四成多，线上成了第一大渠道。这说明关店不完全是末日，也可能是旧的模式在死，新的模式在生。金店不会消失，但必须重生。那些还在靠客重加工费套路人的店，早晚要关门。能活下来的一定是真正懂设计、懂年轻人、敢打破旧模式的人，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到来之前还有多少金店能撑住。金价也许有涨有落，黄金的故事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是我们准时的播出时段啊，直播时段。当然我们在下午的2点到3点安排了重播。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的话，你只有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参与。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8832-0907。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联系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微信呢主要是可以发视频图片，还有一些证据材料文件材料都可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后续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啊，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平常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过有关诈骗的一些问题，生活当中有的骗局啊确实是防不胜防啊。这个我们很多主流媒体，包括是手机运营商，包括很多的这个银行啊等等啊，都在不断的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防诈骗。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要高度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呢发现身边有骗局有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或者是直接给当地的派出所去举报啊，直接拨打110或者是诈骗专线电话都可以的。咱们这个有一个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啊，我给大家也聊聊这个话题吧啊。就咱们江西本地的标准来说的话，如果这个诈骗的数额超过了5000元，这个就可以立案了啊，是咱们江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啊。超过5000，那基本上刑事立案作为起点就可以立案了。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就是数额较大啊，当然这个较大不是巨大啊。这个如果一旦成立啊，那可能要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了啊，那就进入了刑事案件的一个范围了。所以说这大家踊跃可以去举报。但如果是超过了50000元，那么我们江西本地标准认为可能这个数额就巨大了啊，那可能要判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了。如果是一旦是这个判决成立啊，属实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巨大，就是50万元以上啊。如果是涉嫌50万元以上特别巨大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话，那么当事人可能就要被判10年以上的，有甚至至无期了啊，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常识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要依法来有力的打击这个刑事犯罪啊。还有一个就是电信网络诈骗，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有手机的用户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很难防啊，这个无孔不入，这变着法子变着花样来侵入我们的生活。但是

们仍然要高度警惕。如果有线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也可以，那么当然最好是给相关公安部门提供啊。这个也有一个基本的尝试啊，它这个刑事立案起点这个就降到了3000元了。如果电信网络诈骗有参与者是吧，那么一旦破了案，说明他涉案金额已经达到3000元这个起点的话，我们就认为可以刑事立案了。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地方标，没有地方差异啊，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数额巨大，那就是30000元啊。如果涉案金额，电信网络诈骗涉案金额达到30000元以上，那么就是数额巨大了。还有一个特别巨大，那就是50000元，这个是跟咱们江西这个是统一的啊，这个都是要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的啊。如果这个金额没有上述3000元的起点啊，怎么办呢？他只骗了2999，没达到3000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仍可以报警啊。这个报警之后呢，会按治安诈骗来受理啊，可以采取治安的手段，比如说拘留罚款啊，只是不追究刑事责任啊。但是多次诈骗呢，累计一计算，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畏惧啊，哪怕骗你1000、2000，不管多少啊，只要大家有这个举报的线索，大胆踊跃的去举报。

0: 啊，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希望大家呢和我们直播节目呢，走近一些啊。有什么问题，不管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诉求、烦心事儿啊，没关系，跟我们说说看啊，我们竭尽全力，只要是能帮上的啊。当然，您的问题我们要调查核实啊，这是前提啊。再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好，我们刚刚导播说有一位杨先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可以接进来，当然可以接进来啊。好，可以把杨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啊，看看是不是杨先生的电话，我们接进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杨先
1: 主
0: 生
1: 持
0: 哈，
1: 人。
0: 哎，你好，哎，您
1: 我
0: 是。
1: 那个是真的不知道是二月份打了你家电
0: 您
1: 话，那
0: 是
1: 是你
0: 杨
1: 同
0: 先生，您是哪里的？
1: 丰城石江兄弟。
0: 丰城石江的杨先生，哎，这有点熟悉你哈，你以前跟我们联系过哈。
1: 是啊。
0: 啊，你好，今天有什么事儿？
1: 是，我说那个申报那个我吃断了脚嘛，那个救助金申报那个救助金，4月份的时候。提交材料，
0: 交了吗？
1: 交上去了。
0: 四月份交了，到现在有回复吗？
1: 他到我家里走了一次，我把我的那个材，我4月份交了材料，后来到6月份还不知道，7月份到我家里走了一次。
0: 怎么样？
1: 他说要走流程，

0: 哎呀，就这点地
1: 现
0: 方住院
1: 在
0: 了，
1: 出院了吗？摔断腿的时候肯定要住一下院吧？
0: 住了1个月，
1: 一个
0: 在
1: 月。
0: 家休养啊。
1: 啊，你这些住院的这个凭证啊，这些都在吧？
0: 都交上去了，交
1: 啊，
0: 了，
1: 交上去
0: 还
1: 了。
0: 用手机拍照了。
1: 啊，拍了照，交上去了哈。
0: 还有
1: 你
0: 到
1: 联系
0: 家里走
1: 的，
0: 了一
1: 你联
0: 次。
1: 系的是你们石江乡的民政所对吧？应该是民政所管这事吧？啊，一般是按这个程序走。我了解到的政策，它是这样的，这种救助金呢，它是一年发一次的吧？他们跟你
0: 他
1: 解答
0: 是
1: 过
0: 这
1: 吗？
0: 样说，他
1: 是这
0: 是
1: 样
0: 这
1: 说的
0: 样
1: 吧？
0: 说，
1: 那这样
0: 哎。
1: 说的话，那咱不急嘛，现在才9月份嘛，对吧？哎，对对，他还有时间嘛，他一年发一次，他是防止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现在给你发了，到你11月、12月又出现问题怎么办呢？是吧？他是不是可能合并来给你考虑？
0: 他是这样说的。
1: 也是这样说的，对吧？那说明我的政策
0: 我
1: 解
0: 说
1: 读
0: 我
1: 是
0: 还
1: 跟他一致的。
0: 后来还要去拆钢板，不知道他
1: 对
0: 说
1: 呀。
0: 现在加了钢板怎
1: 嗯，
0: 样
1: 对对
0: 走
1: 对，
0: 都
1: 就
0: 走
1: 这么个政策
0: 不
1: 要求。对，你别着急，好吧？你要不等等，啊，等你到了年底，他可能会，因为这种东西只能申请一年一次。
0: 不是我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我说他主要叫他在走流程还是在申报这样我说。他是不是这样应付？我
1: 不
0: 你想
1: 会，
0: 没
1: 不
0: 办
1: 会，
0: 法，
1: 不会，你
0: 没办
1: 材料
0: 法
1: 都
0: 转
1: 交了，
0: 回
1: 怎
0: 去
1: 么会
0: 了。
1: 应付呢？不可能的啊，好吧？
0: 那就可以。
1: 哎，你别着急，等等啊，这个是为你的利益着想的，啊，万一
0: 所以
1: 你拆钢
0: 我
1: 板
0: 也
1: 呀，
0: 不。
1: 后期有什么费用，你又要追加，这不是很麻烦吗？是吧？嗯，他
0: 行，
1: 一并
0: 我
1: 就
0: 就
1: 给你
0: 让
1: 一次
0: 他
1: 性
0: 去
1: 算
0: 应付一下，到时
1: 了。哎，
0: 候
1: 不
0: 一
1: 会，
0: 过到了今年了，明
1: 不
0: 年
1: 会，
0: 又
1: 不会，
0: 过
1: 到了
0: 去
1: 年
0: 了，还
1: 底。
0: 有。
1: 到了年底，如果他还没有回复，你跟我们说说啊，我们帮你去联系，去过问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好，杨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0: 没有，
1: 好的，好，感谢参与，好好好，再见，嗯嗯嗯。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反映进来啊，0791-8832-0032，8832-0907。啊，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段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可以给我们留言，平常的。新闻热线上班时段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8818-1306啊，这个可以全天候的拨打进来。上班时段啊，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的手机号码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为什么希望大家加微信来反映一些问题呢？这个更醒目啊。证据材料可以发上来，对吧？你反映的有，如果是一些需要从图片上来看清楚问题的真相的话，那么您最好发微信，是吧？也可以拍个视频，对不对？包括你提交了一些什么证据材料啊，一些资料啊，这个从微信的角度里面来讲的话，比咱们这个用电话的方式沟通交流更清晰、更可靠、更有证据，对不对？好，我再报一遍哈，这个手机加微信的这个手机号是16679095736，有很多听众说，哎，我直接打这个电话，怎么很少有人接？哎，那真是对不起，我们以这个是加微信为主的。您真要打电话的话，您就打88181306，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座机有值班的，这个手机呢，我们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微信。您要是打这个手机的号码的话，有时候顾不上接了，啊，大家能理解哈，啊，首先。给那些抱怨我们这个手机不接电话的听众网友，表示抱歉哈，有很多电话确实没有办法顾上接。如果真要打电话，那您就直接打88181306。如果您是想加微信，你就加16679095736。

0: 看是什么情况。你好，何女士。
1: 喂，你好。
0: 是何女士哈。是抚州的何女士哈。我这看到记录是抚州的哈。您是什么情况？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事情。
0: 嗯。
1: 我在江西抚州那边，2020年7月份开始入职的一家公司，月子会所。然后到24年7月份，7月9号离职的。但是该公司
0: 上了4年。
1: 对。将近4年，然后该公司是2022年10月份，给我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一个社保缴费，但是
0: 一直扣了吗？一直扣了几年了？4年都扣了吗？
1: 2022年
0: 啊，
1: 到二四年
0: 扣了两
1: 的，
0: 年。
1: 2022年10月份开始交的社保，到我离职的时候这个期间，然后我一查的话，税务局这边去查，我的社保一毛钱都没有交上去。
0: 那就是虚假的了。就没给你
1: 对，
0: 扣，
1: 然后，
0: 没给你交啊，扣是扣了，没交，是这样的意
1: 然后
0: 思。
1: 就是我期间也有跟那个老板沟通过，我说你要去补交我的社保，然后一直到现在2026年9月份都没有给我交过去，税务局那边也查到过这个公司，就是公账上没有钱，然后老板也以这个就是没有钱为理由，一直拖到现在，就说一句话的核心就是我有钱，我就会给你补交，你不要催我。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办呀？我也问过他，我说你公账上没有钱，为什么你这个店为什么每天都在营业呢？所以，
0: 何女
1: 对，我
0: 士，
1: 就想反馈这个事
0: 何
1: 情，
0: 女士，
1: 请
0: 好
1: 问
0: 的，
1: 问
0: 您
1: 您
0: 的
1: 处
0: 问
1: 理
0: 题我
1: 吗？
0: 们也记录下来，给您一个建议是这么做啊，把您的这个，您跟他签了用工合同的吧？
1: 我当时到社保局那边投诉过他，所有的材料都给过他，
0: 那就
1: 然
0: 是有
1: 后
0: 材料了
1: 他也答应我说去补交，
0: 好
1: 然后
0: 的，
1: 他自己也到税务局那边签过材料，然后税务局那边也给他
0: 好，
1: 下达过催缴文书，说2026年7月2号之前会补缴，但是一直以资金没有，就一直拖到现在。我打过好几个投诉电话了。
0: 何女士，你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包括你上过班的，打卡记录也好，工资记录也好，这用工记录哈，这些所有的，包括你的劳动就业合同这些材料，包括你说的税务局的稽查的这个证据，包括社保局的一些出示的一些证据，如果能留存他给你承诺的一些什么证据，不管是什么证据，是语音证据也好，还是这个签字的文字证据也好，这些只要你能提供的这些东西都保留好，然后呢？你给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劳动仲裁、劳动局、人事局有一个劳动仲裁中心，也提交一下你的诉求，好不好？你试试看，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劳动纠纷的问题了，对吧？
1: 这个
0: 这跟
1: 社
0: 克
1: 保，
0: 扣，
1: 我是这个社保的问题到过劳动仲裁，也到过社保局那边，但是这两边都说你去找你社保问题找社保啊，你为什么要来我劳动仲裁这边呢？就两边，我感觉两边都踢皮球，然后对于老板那边也是没有资金，我就在想是不是没有人
0: 他
1: 能
0: 现在
1: 管他
0: 还
1: 呀？
0: 在
1: 到
0: 上
1: 底谁
0: 班，
1: 在管这个事情？
0: 他公司还在开着吗？
1: 公司每天都在营业呀。
0: 每天都在营业哈。好的，好，何女士，这个问题这样的，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你联系一下。你把您能提供的社保局的，还有这个劳动中心的那个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到时候好不好？
1: 好
0: 您
1: 好，
0: 加
1: 谢
0: 下我
1: 谢。
0: 们的微信，把您的这些证据材料也拍一拍给我们。
1: 好的，是这个电话对吧？微信同号。
0: 16679095736，好不好？就这个同号微信同号，你就加那个手机号的微信哈，16679095736，好吧？
1: 好
0: 把
1: 的，
0: 您
1: 谢
0: 的这
1: 谢。
0: 个情况讲一讲，然后把这些证据材料给我们拍上来，好
1: 好，
0: 吧？
1: 谢谢，谢
0: 我
1: 谢。
0: 去相关部门给你调查核实一下，督促一下，看看他们怎么答复处理的这个问题。他们这个月子中心肯定是违规操作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吧，何女士，
1: 好，
0: 好，
1: 谢谢，拜拜。
0: 好好，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哈。我再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节目离节目还有10分钟左右哈，大家可以继续参与互动啊，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平常全天的新闻热线上班时段可以打的是0791-8818-1306。

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166-7909-5736，微信手机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我们来反馈几个问题，以往的问题啊。今年汛期啊，超强的这个降雨啊，比较多，引发一万桐城快速路的宜春圆洲区寨下镇路口路段高边坡发生了塌方，大量土石滑落侵占宜春往万载方向的右幅车道。今年6月18号，官方发布过通告，对该路段实施半幅封闭。左幅、单幅双向通行，管制解除时间要等到这个隐患整改验收完成。由于该路段弯道比较多，大小货车混行，会车空间狭小，长期存在刮蹭、碰撞的风险。沿线群众多次反映出行不安全，通行效率低，盼望彻底根治边坡隐患，恢复双向正常通行。我们来看回复。险情发生之后，圆洲区政府联合公路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封闭了这个受损右幅车道，布设了警示疏导的标志，落实临时通行方案，保障基本通行。为防范山体再次滑坡，施工单位完成三级边坡的卸载工作，清除坡面松动的岩土，消除及时的滑坡风险。而且根据工程前期工作量大，先后推进林地的征用、砌土厂的选址等相关的多项手续。目前全部前期审批征用手续办结完毕，高偏坡塌方专项防护施工的方案编制完成了。9月1号就组织专家完成方案的论述、论证。项目劳务招标呢，8月31号就开标了，施工队伍落实到位了。按照计划，专项防护工程实施启动，预计在9月下旬全面完工。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就解除这个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的通行。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镇的当地村民万某，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上面，未经审批私自开挖，将这个耕地改成鱼塘。永久基本农田法律明确禁止挖塘养鱼，属于改变耕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周边村民发现该块农田耕作层已被开挖破坏，粮食种植功能已经丧失，要求职能部门介入处置，恢复耕地。大塘坪镇政府接到这个转办之后，工作人员呢赶赴现场实地核查，确认该地块，确实是永久基本农田，确实存在私自挖塘养鱼的事实。工作人员对当事人万某开展劝导、普法宣讲，告知永久基本农田严禁挖塘养鱼的法律规定，督促落实整改。当事人万某经劝导之后呢，作出书面承诺，2026年年底之前将鱼塘全部清空，完成放水清塘之后呢，立刻实施土地复耕，回填土方，修复耕作层，恢复地块永久基本农田原有耕作属性，重新用于粮食种植。镇政府后续呢，将持续跟踪该地块的整改进度，到期督促当事人兑现复耕的承诺。

继续来回复问题啊。宜春上高县有群众反映，当地的烟叶采收结束之后啊，部分烟农把采后废弃的烟叶、残次烟叶集中在田间路边焚烧池露天销毁。这个焚烧呢，产生大量的刺鼻烟雾，烟气扩散到周边居民区，气味呛人，居民不敢开窗通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以下是回复。接收后，由属地烟草分公司牵头，工作人员对接当地烟农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向辖区全部烟农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在焚烧池露天

焚烧废弃烟叶。烟草部门表示，废弃烟叶不允许简单露天焚烧，将引导合作社烟农改用合规安全环保的集中销毁路径，处理残次废弃的烟叶，不再就地焚烧产生烟尘异味。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结尾还有点时间啊，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0791-8832-0032 8832-0907。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省加大民生投入，抓实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工作，我们来听详细的调查录音报道。
2: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请听报道。
3: 在横峰县一家就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横峰县居民陈新平：
4: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3: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建即筹。横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磊：
5: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他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创贷支持。
3: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横峰县居民尤素珍：
6: 一个月3500-3600嘛，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3: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安义县龙津街道东门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社区的活动这么多姿多彩。
7: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3: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鑫：
8: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3: 中午时分，不少老人在幸福食堂挑选了可口的饭菜打包回家。安义县居民涂旭广：
9: 好方便，我不是吃过了，一免费滋味，溜到老了免费，单张免费，喜欢免费。
3: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泸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科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10: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3: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0.9%，可赶可急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给我们反映啊，我们能看到您的诉求，或者呢就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啊，我们上班时段都能接听您的电话。这个热线电话呢是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我再详细说一下。16679095736，这个建议您加微信啊。如果您需要通过电话联系，还是打那个座机啊，8818-1306啊。这个16679095736呢，直接加微信，把问题在微信上面给我们描述反映就可以了。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9月2号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上饶市广丰区邵阳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班主任讲起一天前发生在双塘村龙门水库的救人故事。在讲到关键处的时候啊，老师念出了于桂芳的名字，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随即啊，这个掌声就响了起来。女孩站起来低着头，同学们这才知道，哦，原来上学路上挺身而出救人的正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在9月1号早上7点多的时候啊，于桂芳在去上学的路上，路过龙门水库时，她突然听见了一声微弱而又急促的呼喊，那正是这一声呼喊让她停下了脚步。 循声望去，他发现在水面上啊，有一个人影正死死地攥着岸边的一丛草，费力地把头探出水面，面色发白，几近虚脱。当时啊，没有片刻的迟疑，于桂芳转身就往家里跑，推开门就喊：“有人掉水库里啦！”父亲于西祥闻声而起，一路奔向水库。赶到岸边的时候啊，落水者都已经快抓不住了。于西祥来不及多想，趟着水一步步走近，一手揽住对方的身子，然后一手拨水，小心翼翼地往岸边挪。水没到了他的脖颈处，每挪一步啊都非常的艰难。被救上岸的是双塘村的村民陈银彩，他呢本身身体就行动不便，前一天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脚下一滑，顺着坡溜进了水里，怎么也站不起来。慌乱当中，他一把抓住了岸边的草，就是这一抓，整整一夜。从傍晚熬到深夜，从深夜撑到天明，他在水里整整浸泡了近15个小时。救起来之后，陈银彩瘫坐在岸边，喘着粗气儿说：“哎呀，幸好你救了我，不然呢，我真的上不来了。”这话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激动。于桂芳父女呢是邵阳村人，救起人之后呢，他们就赶紧找来了双塘村老村支书于厚余辨认身份，然后商量安置。随后呢，于厚余等到陈银彩情绪平稳之后呢，就安排车辆把他送回家中。经过检查，陈银彩呢意识清醒，身体没有重大伤情，目前呢在家里休养。从一声呼救到平安归家，背后是一个孩子的敏锐果敢，一名父亲的勇毅沉稳，一名老支书的细致周全。对于于桂芳来说，这个学期开始于一声呼救，那对于班上的同学来说呢，这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新闻故事会，我们来说一个代理爸爸的故事。小天去学校报到啦。正好呢是开学季，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淤上乡山根村，代理爸爸张磊磊和吴永军开车到小天的家门口，然后送他去当地的平都小学报到。20年来，每年开学的第一天送山里的留守儿童去上学，已经成为庆元消防救援大队一批又一批代理爸爸的必修课。803名孩子，6所学校，300多名消防员，从俱乐部到夏令营，从县城到大山，这不是一次公益活动，而是一代又一代消防人和留守孩子之间守了20年的约定。庆元这个地方啊，山多，那不少的青壮年呢都会外出务工，孩子呢就留在老家交给祖辈照看，日常缺少亲情的陪伴，消防安全等等自护意识呢也相对的薄弱。来自福建的尤忠贵是首批代理爸爸，在2007年初的时候呢，19岁的他来到庆元消防救援大队，然后就发现当地不少的留守儿童最缺的是父母的陪伴，于是呢就向当时的政治教导员王华平建议说，要

为这些孩子啊做点什么。那么经过走访调研，大队敲定方案，对接留守儿童集中的江滨小学，消防员和孩子一对一的结对，利用业余时间做孩子们的代理爸爸。那么在2007年5月的时候啊，留守儿童俱乐部在营区挂牌，尤忠贵等23名消防员和23个孩子结队，从3年级帮扶到6年级。那么从那开始啊，封闭的消防营区就为这群孩子敞开了大门。周末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到营区来吃饭、看书、运动、写作业。每逢六一、端午、中秋还有春节等等节日的时候呢，孩子们也会被接到消防队一起来过节。尤忠贵第一次见到叶周俊的时候啊，孩子呢是跟着爷爷奶奶挤在县城的出租屋里，小小的身板啊，不爱说话。逢年过节呢，尤忠贵总是不忘叫上他。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原来内向的少年慢慢的愿意主动开口了，并且呢敢在集体活动当中表达自己。后来啊，叶周俊升入了庆元二中，巧的是呢，尤忠贵又成了他的军训教官。你看啊，昔日的代理爸爸站在训练场边，看着曾经是腼腆的羞涩的男孩昂首站在队列当中，眼神越来越坚定，心中啊一定是非常欣慰的。老兵们一批批的转业离队，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却代代传承。2016年，当时担任大队政治教导员的季青海注意到啊，在大山深处呢还有很多孩子暑假独自留守，那么溺水、用火等等安全风险啊时刻潜伏着。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呢，第一届关爱小候鸟自护公益夏令营就正式开营了。那个时候呢，新营房还没有完工，16个孩子住进了营区，消防员把房间留给孩子，自己在学习室打地铺，陪孩子们度过了一周的时光。那么在夏令营当中啊，把防溺水、防火、防电信诈骗知识植入到游戏和情景模拟当中，同时呢还请来了大学生志愿者来辅导暑假作业。时间到了2018年1月，大队迁入武都新营区，开辟了1000多平方米的区域，设置了全新的儿童之家，里面有学习室啊，有游戏区，还有亲情连线区、心理辅导室等等。代理爸爸梁泽超在2025年转业离开庆元，但是他和沈一姐弟俩的这个故事呢并没有画下句号。那么沈一姐弟呢，他们的父母是在江苏经营超市，一年到头啊难得回家，两个人呢是跟着奶奶在庆元生活。梁泽超结队的那些年，只要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或者呢是把孩子们接到消防队来参加活动，而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他也从来没有缺席过。比方说吧，在小升初的时候啊，他就打电话嘱咐沈一啊，你要有自信。中考前夕呢，他又打电话给他加油打气。2025年，梁泽超带着妻子专程登门为考上庆元中学的沈一和升入初中的弟弟送上书包等等礼物。尤忠贵在消防队工作15年，结队帮扶50多名孩子，梁泽超12年来结队帮扶30多名孩子。这些消防员有的呢也已经在当地安了家，当了父亲，庆元成了第二故乡。那前面我们提到的曾经不爱说话的叶周俊啊，一路拼搏考入了浙江大学，如今啊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今年8月25号的时候呢，在宁波任教的他啊发来了消息，他说，消防队给予我的点点滴滴我始终记在心里，这份滚烫的善意照亮了我的少年时光，在我心底啊种下了感恩的种子。那马上要升入高二的沈一呢，心里面也有了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考上大学之后啊，要回到消防队做一名夏令营志愿者，把自己收获的善意传递给更多需要陪伴的小�朋友。截至目前，庆元300多名消防员结队帮扶6所学校的803名学生，公益课堂、消防宣讲、暑期夏令营轮番开展，消防营区成了大山里留守儿童的温暖港湾。
与此同时，该县越来越多的部门

参与到其中。庆元志愿者协会每年帮忙摸排夏令营孩子，并且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2022年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成立，帮扶延伸到困境儿童群体。消防部门呢还联动民政、妇联、团县委、关工委、检察院、法院、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把安全课堂和温暖陪伴送到大山里的校园。庆元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导员蓝毅表示说，在留守儿童之家里，爱的种子、安全的理念生根发芽，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山路绵长，这场跨越20年的爱心接力还在路上。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25号的时候啊，记者见到李春风的时候啊，他坚定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是自己的钱，再困难也不能拿。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李春风呢，家里是住在贵溪市花园街道四野社区。多年来呢，他一直悉心地照料患病的弟媳和生活无法自理的侄子，家境啊较为困难。但是当他意外地捡到9.9万元现金的时候，毅然选择交给社区。8月12号清晨，李春风在自家的后院意外地捡拾到了一个塑料袋。呀，发现里面呢有大量的现金和一部手机。当时啊，周边呢正在开展道路维修作业，所以这片区域啊没有监控设备。他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所以就立刻想到把这个钱呢要上交到社区，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失主。他就赶紧的来到了社区，然后向社区工作人员把这件事情啊说清楚，然后呢又折返到自家的后院以及周边的现场仔细查看，在草丛当中啊又找到了遗落的100元现金，然后再次上交给社区。两次上交的这个金额呢总共是99000。四野社区工作人员在接到钱款之后呢，第一时间联动街道、辖区民警启动溯源核查。那么社区的工作人员呢，通过手机通讯录呢，联系上了失主的女儿刘淑芬，得知失主周春根因为尿毒症正在医院接受透析治疗，大家呢就赶紧的去到医院。但是啊，周春根呢身体极度虚弱，意识模糊，他对于自己怎么样这个丢失钱款的这件事情呢已经没有记忆了。四野社区党委书记蒋国庆表示啊，社区在清点现金之后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民警和失主家属展开了细致的核查，大家啊兵分多路走访周边的住户，调取辖区其他可用的监控录像，然后反复核实行走轨迹，并且呢和家属核对金额，直到8月20号周春根治疗结束，意识完全恢复，所有的信息吻合，那么社区工作人员呢当即就把这99000归还到了他手中。刘淑芬说啊，母亲住院正是要用钱的时候，这笔钱要是丢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样，这笔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钱最终啊分毫不差地回到了他们手中。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食品安全，健康之本。选择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
2: 哎，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在河南汝州有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呢双双考上大学，可是呢一东一西啊，女儿呢被这个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呢则考上中国西端的新疆图木舒克市的一所大专院校。那面对这道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父亲孟增义做了一个让全家难忘的决定，亲自开车带上妻子，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各自的学校。8月28号，记者联系上孟增义的时候呢，他已经自驾2500多公里到达黑龙江佳木斯。他说啊，等29号女儿报到完成之后呢，他当天下午将会再启程，接着自驾至少5000公里送儿子到新疆的图木舒克市去上学，然后再自驾4000公里左右返回河南老家。这全程算下来啊，超过10000公里。据报道呢，孟增义坦言啊，最早的时候呢，他也打算说，哎呀，就让两个孩子各自啊坐火车去吧。但是一想，孩子跑那么远，这做父母的心里啊总是放不下，那怎么也得去学校看一眼。既然要去，那不如就趁着这次报道亲自送一趟。孟增义的妻子乔小娜告诉记者，火车呢没有直达线路，得倒车，单人路费就要1000多元，再加上行李又多又沉，很不方便。那正好呢，这两个孩子的开学时间呢错开了，女儿呢是8月29号报到，儿子呢是9月10号报到，这个时间上啊能接上。所以呢他们就商量了很久啊，觉得这个开车吧既省钱又灵活，最终呢拍板自驾。目前到佳木斯的这个行程呢是2500多公里，路上用了4箱油，只花了1000多元，确实是节省方便很多。为了节省开支，从河南到佳木斯这段孟增义全程走的是国道，8月21号出发，24号到达，花了4天。那为了安全，孟增义绝不疲劳驾驶，都是白天行车，随车呢带着折叠床啊，累了的时候就靠边歇一歇，晚上呢就在国道旁找合适的地方搭帐篷。车上呢也备足了米面、馒头、辣酱、开水和锅碗瓢盆，饿了呢就随时的生火做饭啊。常用的药品呢也是带得很齐全，如果说是小毛病的话呢，自己就能够应付。一路上全家的身体都很好，没有出什么状况。乔小娜说啊，前几天到沈阳的时候呢遇到大暴雨，没有办法搭帐篷，附近呢又找不到酒店，于是呢就在车里蜷缩了一夜。两个孩子啊很体谅父母的不易，平常露营的时候呢夜里基本上都不怎么睡啊，负责照看车辆和物品，让父母安心的睡。路途当中虽然说苦一点累一点，但是呢一家四口在一起啊就很开心，这也算是一生难忘的经历了。孟增义告诉记者说，敢于自驾10000公里啊，自己也是有底气的。因为在开面馆之前，他做过10多年的汽车维修工，20岁就拿

诉记者，他说啊，其实出发前我并没有做好准备啊，之前呢一直都在调整心态，觉得没什么必要，我俩呢也可以坐火车，但是啊这次旅途的体验呢也不差，各处风景不同，感受也不同，见了高山林立，也见了乡土民情，辽阔的草原上风替我吹走了思绪，总之呢人生还是需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吧，一路上难免会累，那心里就多装一点好风光，也就不枉此行了。网友都纷纷评论说，哎呀，这是幸福的一家人，要为家长点赞。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上海的钱女士因为出国留学，把车呢长期停在小区地库，时间一长啊，布满灰尘的红色超跑就成了网红僵尸车，被人拍到了，然后发在网上，播放量啊好几百万。钱女士呢赶紧就托朋友把车辆清洗干净，而且呢还特意的罩上了车衣放回地库。可是没想到啊，就是这层车衣反而给窃贼打了掩护。当他放假回国掀开车衣的时候，彻底懵了，轮胎、车门、方向盘、保险杠、座椅等等部件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空壳。报警时，钱女士的声音都在发抖，说全卸光了，就像修车厂里的一辆破车。那这辆俗称小牛的兰博基尼是他全款近400万元买的，两把钥匙呢一直随身带着，从不外借，也没有抵押过。侦查员张亚军解释啊，今天拆掉一个轮毂，明天拆掉一个门，那么犯罪分子呢每次作案之后呢都把这个车衣罩得非常好，所以保安正常的例行这个巡逻呢没有发现。很快啊，警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经查，三个人从今年的4月底开始，先后8次驾驶不同车辆进入车库，专挑凌晨下手。拆完的配件呢，也被跨省卖给了汽配商家，一共卖了大约14万元。三个人平分之后，很快就挥霍一空。据嫌疑人供述啊，拆解车辆的时候呢，之所以全程没有触发警报，原因是没锁车。目前车辆维修报价高达300多万元，三人因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同时呢将承担巨额民事赔偿。

60岁的张阿姨退休以后啊，喜欢养花。她平常呢会用香蕉皮、橘子皮还有青菜叶子装到这个袋子里面密封，然后发酵做成有机肥来浇花。这花呀确实是长得不错，可是她的身体呢却出了问题。从2年前开始，她就时不时的卡血，她以为是受凉感冒或者是支气管不好。那当地的医院呢也给她排查过结核，没问题，就按照支气管扩张来处理。可是呢卡血症状啊反反复复，拖了2年多，始终没有找到病根。转到河南省胸科医院之后，呼吸和危重症医病区的侯聪霞副主任医师反复地追问他生活细节，说：“您家里养宠物吗？”“啊，没有。”“那有没有接触过鸟类呢？”“不养鸟。”“那您平常有什么特别习惯？比如说种地啊，接触泥土什么的？”阿姨想了想啊，说：“我就在阳台上养养花，用厨余垃圾自己沤一点肥。”哎，就是这个细节啊，让医生恍然大悟。侯主任介绍，非结核分支杆菌呢，是广泛存在于土壤、水源和腐殖质当中的，尤其是在厨余垃圾发酵过程当中啊，很容易滋生。那么张阿姨在密闭的阳台上反复地打开袋子给花施肥，吸入含有病原体的气溶胶，久而久之感染了肺部。非结核分支杆菌从环境里来，像土壤、水还有腐烂的植物里呢都有它的身影。那么一旦在肺里安家，它就会慢慢的破坏肺组织，形成支气管扩张、肺空洞，这种损伤啊是不可逆的。张阿姨确诊之后，她立刻就停止了在阳台上用厨余垃圾养花的习惯，把花搬回到了老家的院子里。那么经过规范的抗感染治疗，痰血消失了，咳嗽呢也明显减轻了。但是因为拖了2年多，她的肺部啊已经是形成了慢性炎症和支气管扩张，已经无法完全逆转。侯主任说，如果他再晚一点来，或者是继续这种养花方式，非结核分支杆菌在体内长期破坏的话，会形成结构性肺病，后期反复感染甚至呼吸衰竭，那才是真正的麻烦。医生提醒啊，咳嗽超过2周，一定要做胸部 CT 看一看肺上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病变。另外呢，阳台沤肥、密闭空间养花呢，这个风险很高。如果实在想要用有机肥，建议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操作，或者呢是直接购买正规的营养土花肥。那样的话呢，既省事又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4: 禅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5: 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
4: 9月1日，首先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啊！9月1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凭借在助残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突出贡献，获评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奖。
5: 中华慈善奖是由我国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由民政部主办，本届共表彰了92个获奖者。圆通圆梦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经覆盖了全省31个省区市，累计为24000多名残疾人家庭提供培训、就业和创业支持，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
4: 一个快递企业把网络优势变成助残优势，把就业岗位送到残疾人身边，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确实值得点赞。而且他们不光做就业创业的帮扶，那最近呢还推出了持证残障人士计件8折优惠，助残服务的边界可以说是越拓越宽。
5: 那企业助残呢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力量，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他们的资源来助力更多残疾人朋友，让我们为这样的企业点赞。好，接下来呢进入残友资讯。
6: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7: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分享残友资讯。8月31日，中国残联主席程凯邀请参加第四期鲁迅文学院残疾人作家研修班的学员代表来到中国残联座谈，就十五五时期进一步繁荣残疾人文学创作，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听取意见建议，并且互动交流。在听取每一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之后，程凯指出，残疾人作家要为十五五残疾人工作开局起步提供精神动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推动残疾人文学创作影响力明显提升，共同承担起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时代使命。各级残联组织要为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优化服务，不断增强残疾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8月28号，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胡向阳赴河北省南皮县调研定点帮扶工作。胡向阳深入南皮县企业、乡镇，并走访探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南皮县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和残疾人康复、就业创业、社会保障、残疾等级评定等情况，并与当地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南皮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对接定点帮扶工作。
0: 2026年9月1日，民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极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项。中华慈善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当中的政府最高奖，极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聚焦残疾儿童需求，在康复训练、融合教育、家庭环境改造、生计帮扶及其特教机构能力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2022年至今，项目支出超1.3亿元，为5500余名困难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助，为超过65000名残疾儿童提供物资支持，服务5000余名残疾儿童开展融合教育活动，为165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环境改造，为196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生计帮扶，为214所特教学校、康复机构生计
1: 承办，是世界羽联残奥羽毛球系列积分赛中的重要一战。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运动员和65名随队人员齐聚北京。中国队派出34名运动员，他们将以赛促练，检验前期集训阶段性训练成效，以最佳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残运会。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近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与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共同举办深化中级特教务实工作、联合培育国际化专业人才线上合作交流会，双方正式签约落地班莫学院。中级特殊职业教育班莫学院是中吉两国深化人文交流的具体行动，标志着中国特殊职业教育完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关键转变，填补了我国特教领域境外办学的空白，也为特殊教育合作提供了成熟可行的山东特教方案。此举也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出海，从服务产业发展向关注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延伸，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殊群体技能提升与融合就业开辟了新路径。
1: 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声乐同心阅读活动今年迎来第5个年头。2026年活动以寻找阅读小达人为核心目标，全新打造的声乐同心残疾儿童专属智慧阅读平台日前正式面向全省开放。平台整合了海量优质阅读资源，具备阅读记录、作品上传、互动点评、成长档案、排行榜等功能，支持视频、音频、文字3种分享形式。今年的活动将通过走进特效推广、常态化阅读陪伴、阅读小达人评选以及年度分享盛典等形式，搭建特殊儿童阅读交流体系。全省特教学校师生、家长及残疾人工作者均可在平

0: 台注册并上传阅读分享作品，优秀作品有机会在平台首页展示。
1: 为扎实做好秋季开学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保障工作，压紧压实康复机构安全管理责任，精准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8月31号，宜春市残联理事长刘友亮带队到万载县，先后走访2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服务机构，实地督导检查秋季开学准备、安全管理、场地建设及其康复服务提质等重点工作，现场调研指导康复服务高质量发展相关事宜。
0: 日前，萍乡市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象棋交流推广活动，这种精神穿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奋勇向前。
1: 对于残疾青年朋友来说，青春的路上或许多了些坎坷，但是那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同样炽热而坚定。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每一个奋斗的青春都值得喝彩。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诗歌中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青春的力量。
1: 请欣赏朗诵《青春万岁》。
2: 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3: 什么时候再见面？
2: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3: 不，在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2: 不，国庆10周年、
3: 20周年、
2: 30周年典礼上。
3: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2: 还会记得今天吗？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5: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4: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5: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4: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沉思，全是第一次。
5: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
4: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
5: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4: 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6: 青春万岁，青春万岁。
1: 好的，各位残友，以上就是本周禅意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残友来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

0: 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来为您诵读。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禅意有约是各位禅友的桥梁。
1: 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也欢迎您下载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我是主播佳琪。在民生365节目当中，咱们不说消费维权的大道理，咱教的呀就是消费维权的真本事，会带您在节目当中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帮您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来曝光的，或者您正遭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那么您就不用憋着了，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两路直播互动热线，您的消费遭遇，不管是有一些好听好玩的想要来分享，还是有些闹心想吐槽的想要来曝光，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都可以在早间9点到10点拨通我们这两路直播互动热线，我们就可以接听您的来电，在节目当中三方连线为您维权，0791-8832-00328832-0907。您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想发送给栏目组的，您也可以微信来搜索16679095736，这样呢就非常方便，可以联系到我们，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维权啊，从来不是麻烦事儿，是咱们每一位消费者的必修课。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民生365新闻站记者3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方案提出，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历史排放情况、市场调节需要以及碳排放数据管理基础等因素，科学制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逐步与产能置换、产量控政策衔接协同，强化对违规落后产能、自备电厂的碳排放控制要求，推动行业有序减碳、安全降碳。9月3号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式上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汽车产业加速转型，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成为主要发展方向。动力电池作为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部件，既是提高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也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引擎，战略地位凸显，发展前景广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 GB/T48090-2026 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到14岁孩子的阅读、书写、绘画使用的学习桌椅。新国标重点防范升降功能带来的挤压夹伤的风险，电动升降预阻需在5秒内将挤压力降至安全阀值、安全阈值，同时呢，也禁止使用声控、远程控制来实现升降调节，从设计源头清除儿童误操作的隐患。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管局通报，内蒙古科尔沁牛业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300克一盒检出不得使用的寡尔胶，初检、复检均不合格。寡尔胶是常用于调理肉、合成肉，国家标准禁原切牛肉添加。9月2号，科左后旗市场监管局通报，该批次为订单生产，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已对涉事企业立案。目前，上海部分银行已经开放存量房贷延期申请。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表示，存量房贷已办理延期，延期期限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合计不超过40年。多家银行明确，贷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门槛，也就是说，新申请40年期房贷，贷款人需在35周岁前完成放款。这意味着1991年以前出生的贷款人已无法新办40年期的个人房贷。9月3号的消息，苹果 iOS 27加入了全新的 iPhone Handoff 接力功能，允许两台 iPhone 来回切换，共用同一个手机号码。用户可在设置蜂窝网络中配置，指定一台为主设备，保留原始 eSIM， 那么另一台呢为副设备，分配配套附属的 SIM 卡，实现号码共享。上汽奥迪 Q6 今年9月限时价已降至27.98万元起，相比年初的46.76万元起的官方指导价，降幅接近20万元。此前，奥迪多款主力车型大幅让利 ，Q5L 终端成交价约24万元 ，A7L 限时权益价29.9万元起。新闻站，咱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西安的消费者黎先生。2023年呢，他购买了奔驰 SUV， 车辆导航 APP、远程控车等功能，使用3年以后突然无法使用了，才知这是需要续费的。黎先生称，购车的时候销售未明确告知免费期限，合同也没有载明。那么 4S 店呢，接到投诉以后的回复是一般会提醒。 奔驰客服表示需与店内确认，已经以投诉的形式受理。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

0: 0791-8832-0032 8832-0907。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佳琪。谁都不想再遇到消费当中的烦心事儿了，但是万一遇上了，您不用觉得无助，因为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疑惑的，还是求助上遇到难题的，您拨打我们民生365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在节目当中佳琪给您支招，帮您分析，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直播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遇到说不清的理儿啊，您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公众号白鹿洞见，一键留言。或者您的消费经历呢，有一系列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咱们共同来查阅分析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 16679095736。接下来咱们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
0: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理想 L8 新车还没有开出交付中心呢，就弹出了红色感叹号，车主说退车吧或者换呢。啊，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在今年的8月29号，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啊，消费者毛先生花了近33万5从杭州啊理想交付中心提了一台理想 L8 的新车。然而呢，当天这个车辆啊还没有开出交付中心，仪表盘就弹窗提示车辆限速每小时10公里，请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理想汽车客服中心。车机屏幕上一个红底儿白色的惊叹号的标志，着实吓着了咱们的车主毛先生，太刺眼了。但不仅是刺眼，也刺破了消费者毛先生喜提新车的喜悦啊。咱们应该都很关注理想售后他们到底怎么回复的呢？很简单，加起来呢也就10个字就解决了啊。他回复的是说，软件问题升级即可解决。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视频端哈，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在出现了车机屏幕上有警示标志的时候，是否也被品牌方告知软件问题？其实信任弥合可能要靠更细的原因分析。你像这位消费者毛先生的遭遇啊，让软件定义汽车的另一面暴露在了咱们广大消费者的面前。一辆还没有开出交付中心的新车呀，仪表盘就弹出了限速警报。那如果是说软件升级，那么你这个升级是随时在升的吗？还是交付之前可以去帮助车主去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把它升到最新然后再交付呢？为什么要等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啊，因为你想想，行驶在路上，如果一个辆新车嘣告诉你一个感叹号，告你立即停车靠边限速10公里，我们不懂，每一个消费者不是专家，当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车出了什么样的技术故障，我不敢开是我的第一反应，这是真实的每一位消费者的反应，对不对？结果我们战战兢兢的来问到品牌方，品牌方就告诉你说这软件问题，感受上确实是非常不好啊。那么仪表盘弹出的限速警告可能确实让大家难以接受的，而理想的售后回应说软件系统异常 OTA 升级就可以解决了，你为什么不能在交付完交付之前你帮人家车主升级好再交付呢？就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难以平复车主的恐惧和不满的。问题还在于啊，理想方面给出的信息可能过于笼统了，究竟是这单台车个体存在着这样的故障，还是批次性的软件缺陷呢？触发故障的具体场景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触发这个？代码逻辑又是什么呢？ OTA 升级能否彻底根治呢？就这些关键疑问目前都是悬而未决的。 那我们随便大家在网上去搜一搜，其实蛮多的理想车主都反映过新车就出现智驾系统突发异常啊、失速啊等等状况。当软件问题它成为了一个万能解释的时候，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真的会在一次次恐惧、一次次的模糊回应当中消磨殆尽的。信任的弥合不能简简单单轻描淡写升级即可，理想汽车还是需要拿出更详实的技术说明，坦诚告知故障根源与防范措施。毕竟哈，消费者掏的不是三十几块钱，人家掏的是30多万，连一份安心都买不到吗？啊，不是一个，人家花30多万买的不是一个等待 OTA 来去解谜的盲盒，朋友们。好，那么关于在我们的车辆消费领域啊，大家如果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消费经历想要来曝光的，或者您和品牌方在沟通维权的时候有障碍发生了，没法进行下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比如像刚才这位理想车主，这个新车交付中心还没开出去呢，就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啊，显示这个被限速，要他立马靠边儿。像这种事儿，您就拿起手机，当时就拍照，包括说交付中心工作人员与您沟通的这些详情，都是可以留下证据的啊。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咱们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节目组来互动，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1: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消费的那些事儿啊，咱屋里头敞亮聊。欢迎来到消费热评屋，咱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刚被下架就换个马甲接着卖，香港大药房的名号，您信吗？你当老百姓都是傻子吗？
3: 就在8月3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亲自通报了，香港大药房一大批网店涉嫌虚假宣传，什么透骨膏、无石丸。直播间里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能包治百病，结果一查全是内地小厂生产的普通日用品和固体饮料，连药都算不上。通报一出，各大平台赶紧行动，下架了35家店铺、3318个商品链接。力度大不大？大。但管不管用？记者尝试搜索，好家伙，关键词是搜不到了，但人家换个名字接着买。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扭头就变成了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 logo 一换，马甲一穿，继续直播，继续忽悠。你查查他的运营主体，跟之前被通报的那家竟然是同一家公司，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换个车牌继续违章吗？香港大药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商标注册才不到5年，敢在招牌上写始于1841年百年老店，在香港注册个空壳公司，拿个带香港药房字样的商标回内地授权给代工厂。直播间里主播含糊其辞，暗示你哪疼抹哪，商品详情页却用小字写着不能代替药品，这叫什么？这叫合法的骗子。黑猫投诉上搜香港大药房，224条投诉，有消费者买了千里追风骨刺灵，外包装写着治疗风湿骨痛，打开一看是抑菌液，还有消费者扫码验真伪，跳出来的网站早就关了，这不是消费欺诈是什么？这不是把老百姓当韭菜割是什么？监管出手了，通报了，下架了，这是好事。但换个马甲接着卖这事儿告诉我们，光靠一次通报、一次集中下架远远不够，平台得负起责任来，不能光靠搜关键词，得盯着背后的运营主体，别让这些骗子换个名字又回来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别让这些挂着所谓香港名头、产自内地小作坊的玩意儿掏空了你的钱包，还耽误了你的病情。打击这种换壳重生的把戏，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懒，咱们老百姓自己啊更不能犯糊涂，也把这个视频呢转给家里的长辈，别再上当了。
2: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万一遇上了，您可以和栏目组联系。不管是在消费维权的政策依据上，哎，有疑惑说我找哪一条消法当中的依据来帮助自己跟商家沟通呢，还是您与商家沟通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障碍没法进行下去了，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那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开通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那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添加上16679095736，把相关的图文、视频、证据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民生365撑腰局，接听各位的热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龚，龙共龚。
0: 好，龚先生，有什么问题？您的电话进入到了直播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7月22号在那个东湖区福州路的前缘 KTV 消费的时候啊，就是被现场的服务人员跟他们的那个现场的应该是。他自称是经理啊，业务经理。
0: 嗯，
1: 他们诱导了充值那个一个8888的会员卡，但是后来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才发现吧，就是这个卡他没有充到那个 KTV 的账上，充到了个人账户里面去了。
0: 我们问一下啊，您当时充的时候是扫的什么码呢？是像那种商家码，还是说某个个人拿着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就给你了？
1: 调查之后他说这个人不属于他们 KTV 的员工，就是不属于他们的工作人员。
0: 我是想问一下您，龚先生，
1: 协调这个事情。
0: 龚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他回复我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处理不了，他说不是他们员工，他也没办法强制他们退费什么的。
0: 嗯，郭先生，
1: 然后让我报警处理，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大院派出所报警嘛，然后那个派出所那个民警他询问了一下那个 KTV 的，他就说还是那种说法，就是说那个收款人啊，他不是他们 KTV 的，他就说叫他说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他们不处理也不调查。
0: 嗯，您能听见我说话吗，龚先生？
1: 大概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了。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我哪怕要去法院起诉，我也不知道这个说。

0: 管人的具体信息，因为我只知道一个收款人的名字，看到支付宝账号嘛，找账号也不清楚，他账号还是受保护的。然后支付宝那边我也咨询过，他是说个人是没有权限去调取的，一定是要通过公安机关才有资格调取这个对方的一个信息的。
1: 嗯，
0: 现在是派出所那边他又不去做这个调取的工作，然后我这边又拿不到他的信息，我又起诉不了他，所以陷入一个死循环里面去了。
1: 好，龚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大概就这样。
1: 喂，龚先生。喂，龚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喂，
1: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喂，这样吧，我们重新连线一下。
0: 喂，
1: 啊，其实我是能听见您说话的，但是好像您没法与我对话，我们先切一下，重新再进一次。郭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娱乐消费，娱乐领域的一个消费，就是到一个娱乐场所去充值了，花1888元，这算大额消费了啊。但是呢，他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转账的时候，没有转给这家店里的公账，而是转给了一个个人账。那么接下来就找店里去核对啊，这个人是谁收了我这么多钱，那么我接下来的会员权益怎么去可以享受。但这个时候呢，被店内告知说这个人也不是我店里的人啊，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疑问，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去和我们的龚先生取得沟通详情的一些联系。这是重新接进来的一次吗？啊，喂，龚先生。
0: 哎，你好。
1: 哎，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吧？
0: 现在听得到。
1: 哎，好，我想跟您核实几个细节啊，就是您在7月22号晚上去这个 KTV 消费的时候，当时拿这个码过来的人，他是拿店里面公示在收银台上的那个商户二维码，还是拿他个人手机给了你一个个人收款码？
0: 用他个人的手机的一个收款码。
1: 好，这个人他自称的身份是什么？
0: 他说他是现场的一个业务经理。
1: 啊，他说他是业务经理。
0: 对，
1: 好，那么您第二天去找寻到这个 KTV， 然后你跟他说，哎，我之前我充了这么多钱，那么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呢我发现没有给到你们公账，给了一个个人账户，那么我后面的会员权益如何去享受的时候，对方告诉你说这个人也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0: 是的，是这么说的。
1: 好，是你跟谁核对的这个信息啊？
0: 这个是我现场找到了他们的他们 KTV 的场所里面吧，咨询。
1: 哦，就是您第二天去了，又去了这一家娱乐场所。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场找了工作人员问。
0: 对。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同事和同事之间并没有那么的熟络呢？
0: 没有，他是这样的，他当时，他们就找到了他们现场的负责的人。
1: 对，问的就是这个，对，您得找他现场的负责人来问。
0: 是找他们，就是他们把他们现场负责这个事的人，让他来找我的，因为他是让我在那里休息嘛，他们说去找这个人去了解一下，他们找过来找我的，然后他说那个人不是他们的人，然后他，他也，
1: 您提供了什么给他去核实？他回复您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把那个我的充值记录给了他嘛，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包厢号我都报给他了，他也核实了，就是确实有这么个事。
1: 就是他能核实的只是您头一天去那儿消费了，然后你的付款能听见吗？喂，没有听见了。 喂，能听见吗？喂，能听见吗？我龚先生的电话是不是？能听见吗？我们这样吧，换一路电话再来拨打一下龚先生的电话，他的电话又听不到了，没有办法进行在线的沟通。好，各位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处理消费上的一些困惑哈。那么您如果有这些难题的，也可以通过我们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7拨打进直播互动热线。那么您有一些消费方面的投诉，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

0: 这些证据想要发送给栏目组，咱们一块儿来去查阅的。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咱们继续接听龚先生来电。龚先生，
1: 哎，你好。
0: 哎，好，现在能听见了哈。
1: 是。
0: 嗯，好。我想问的就是，您当时拿着这个转账的截图给他，那么转账的截图上应该不会显示全名。
1: 它是一个账号，就是那个，因为我是通过银行卡转给他的嘛，然后我的银行卡就是跟针对他的那个收款，它是有那个账号会显示他的名字的，就是这个人收款的名字。
0: 全名吗？
1: 对，全名。
0: 啊，所以他是拿到了这个真实姓名帮您去核实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他回答您说这不是我的员工，你没有去反问他为什么不是你的员工可以进入你的包厢然后去提供服务还自称是经理呢？
1: 这个也有讲过，包括那个报警的时候警察也问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回复的警察的问题是说他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把我叫过来消费的这个人，他说属于是我的朋友。
0: 啊，就是你那天去这个 KTV 是你朋友带你去的，这跟你朋友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收钱的那个人。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收钱的人跟他们没有关系，他说这个是我的朋友，是我朋友，就相当于是我朋友带我来玩的。
0: 对呀，你的朋友带你去到前缘呢，是吧？
1: 他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不认识那个人，我跟他一点都不熟。
0: 你指的是什么不熟啊？是这个朋友不熟吗？
1: 就是我跟那个收款人是一不熟的，就是
0: 对呀
1: KTV 口中的那个朋友，他说朋友，我跟他一点都不熟的，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之前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您能捋一下，您的意思是你第二天去到前缘核实，前缘说收钱这个人不是他们员工，说那个人是你自己带来的。
1: 第二天他没有这样说，是那个警察派出所的人问的时候他这样说的，
0: 他说是你带来的，你的朋友。
1: 对，
0: 那你当着警察的面，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为自己争取啊。
1: 我跟他讲了，我跟警察也讲了，我是说如果你说是我的朋友，那你拿出证据来，我的聊天记录，我不可能朋友我之间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吧。但是警察他没有管这个事，然后他就采纳了，他就说这个是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民事纠纷。
0: 不不不，他这个当中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啊，如果说你在一个地方消费，那么我接受的就是这个经营主体里面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逻辑。那么你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一个不是这家店里面的人来收了你的钱，但这家店说这是你的朋友。这个有点扯了。那么如果是说这家店他认为这是你的朋友，那么他就完全没有责任。如果说你这边又坚称那不是我的朋友，是在你的消费的场景里面冒出来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有义务去配合你去找到这个人是为什么来到了他们的经营场所，又为什么可以以相关的经理的这种身份向你去收费，他们要去协助处理的呀。哪怕这个钱没有进到前缘的公账，他们也有这个配合你去协调的义务呀。
1: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不是，你怎么认为？你后来跟他沟通的有进一步吗？就是这个收款人有没有说通过什么途径尽量去找到他呢？
1: 找不到，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有他的信息，然后前缘那边他也不会提供，他也没提供，他就说他们协调了，协调不了，那也没办法，他就不处理了。
0: 你跟谁协调了？
1: 跟前缘那边负责人。
0: 你跟前缘协调什么？他不都不认那个人是他的人吗？他跟你协调了什么？
1: 就是那个，我当时有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打那个13315嘛，然后13315那边就反馈到他，他就回复了我这个事，然后他去查了一下。然后再查了好几天，然后跟我说这个事情处理不了，叫我报警。
0: 哦，所以他没有帮你协调，他只是说叫你报警。在找人这件事情上有帮助你吗？
1: 他是反正中间隔了个3-4天吧，我具体有没有协调我不知道，反正他也就是隔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回复我。
0: 回复你什么，是帮你找。

0: 到了这个人吗？还是知道了那个
1: 人？他说找不到，一找不到这个人。他说那个人就是跟他们联系的那个人也把他拉黑了，然后找不到那个人，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
0: 跟他们联系的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1: 他们是，我估计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他们把这个厂子借给这个人，那个人去，就借给那个人去做那
0: 做经
1: 个，
0: 营，做其他的一些经营活动。
1: 对，他就是租出去要什么，他们肯定之间会有联系。但我在我的那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把这个厂子交出去了，那你这厂子发生的问题，那你肯定要负责的
0: 我
1: 呀，
0: 明白，
1: 不
0: 就
1: 可
0: 是
1: 能。
0: 在您的这个角度上，你依然认为这个收钱的这个人是经过了前缘的允许，他们有某种合作，然后才会出现在他们的经营场所向你提供服务，对不对？那但是你充值了这个钱以后，他们又找不着了，他们之间经营合作的路径又没有办法帮你找到，那所以他认可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合作吗？
1: 不认可。
0: 他不，您稍等一下，我们来请进一下我们的公益律师，来自上海市汇业南昌律所的肖晓明律师。早上好，肖律。
2: 你好。
0: 感谢您接听我们的来电。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消费者龚先生啊，
2: 喂，
0: 能听见
2: 可以听
0: 吗？
2: 吗？
0: 肖律能听见吗？喂，喂，肖律能听见吗？龚先生，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我能听见，我能听见。
0: 肖律能听见吗？可能我们肖律这通电话没有办法跟我们来沟通。稍等一下，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电话信号。如果肖律能听见我说话的话，我们先挂一下。然后呢，您调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位置，我们来保持电话信号的畅通。您稍等，我们来请进律师来帮助您。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您坚称不是你的朋友，这个前缘又坚称不是他们的朋友，也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他们的经营合作伙伴，那
1: 对，
0: 这个人到
1: 他
0: 底
1: 们
0: 哪
1: 都没
0: 冒
1: 朋
0: 出
1: 友，
0: 来的？这太神
1: 所以
0: 奇了。
1: 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至少，我报警了，那你派出所至少要起码的一个调查应该要做一下吧。但问题是，派出所他就是一句就是民事纠纷被调查，他就直
0: 他
1: 接给拒
0: 现
1: 绝
0: 在
1: 了。
0: 是这样的，他难就难在说，其实他 KTV 倒是有相关的监控，可以来找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啊，或者干嘛。我估计在你们的多方协同之下，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但关键就是他是以什么身份进入到这里来，你们现在都不认。
1: 现在主要是我可以根据收款方的信息去
0: 好，稍
1: 查
0: 等一
1: 这个
0: 下，我们
1: 人
0: 来
1: 的
0: 连线一下肖律。你好，
2: 哎，
0: 肖
2: 你
0: 律，能
2: 好，
0: 听见吗？
2: 听到。
0: 哦，现在能听见了，感谢您的接听。现在是这样的，咱们节目当中的龚先生啊，在7月下旬的时候去 KTV 消费了，然后当场呢被一个自称是 KTV 经理的人收取了一个
2: 发生
0: 8888
2: 利
0: 块
2: 息，
0: 钱的充值的
2: 房间
0: 费
2: 的
0: 用。
2: 座位，我们的二楼走廊。
0: 喂，肖丽能听见吗？
2: 听到这，您
0: 听
2: 说。
0: 得见哈。然后呢，他第二天才反应过来说，当时的这个钱呐，没有充到 KTV 的公账，是给到了一个个人。然后呢，他就去找到 KTV 的负责人，想查一下：第一，这个个人是什么情况，怎么会个人收款？第二，就是他充的这个钱的会员权益是不是能正常的去享受？然后呢，就被店内告知说这个人不是他们的员工。随后，我们的龚先生通过12345投诉了，几天之后得到了来自这个 KTV 的一个回复，说要不报警吧。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这样，他们去到了大院派出所。那派出所民警目前给出来的一个，经过调查以后，他们双方的说法是什么？哈，这是个比较离奇的说法，就是咱们的龚先生说这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认识这个人，那个人自称是你们的经营场所的负责人，经理。但是这个 KTV 的人呢，又说他不是我们的人，KTV 又说这是龚先生自己带来的朋友。现在就是，就是这个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身
2: 我
0: 份。
2: 问一下，事发的时候应该时间很短吧？时
0: 七
2: 间
0: 月
2: 很
0: 二
2: 短，
0: 十二
2: 是什么
0: 号。
2: 意思？那个我问一下， 那个派出。

0: 认可这个是的，但是他没有收到这个钱，他是说。
1: 好，这是第一，没有认可，所以为什么主持人问？
2: 对，就是如果说他认的是你的充值行为，
1: 他确实有转。
2: 哦，我们肖律的电话信号不是非常稳定哈，稍等一下，肖律能听见吗？
1: 能，我听得到啊。
2: 哎，好，嗯，您继续说。
1: 我的意思说，你消费了还是认可？你同时认可你消费，也同时认可你转了8880，两个是都认可，还是只是认可你消费了？
0: 应该是认可消费了，就是认可有这回事，就是
2: 认可你7月22号那一天去 KTV 了。
0: 对
2: 的。
1: 对，那么很简单，你扫描的时候，就是你8880，付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 KTV 的场所里面付的？
0: 是的，是在包厢里面。
1: 好，在包厢里面付的，那就很简单一个问题。如果在包厢里面付的，那么很简单，按正。
2: 嗯。哦，我们肖律电话信号又出现了波动哈。喂，你好，肖律。
3: 喂。
2: 哎，你好，肖律。
1: 听到吗？
2: 啊，现在听到了。
1: 那在地下停车室、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在消费的时候突然这个人进来嘛，对不对？
0: 对，他是现场，他有个服务员嘛，服务员就跟我说了一下这个充值，他说如果你充值这个钱。就是你当天的消费是免掉的、
1: 哦、没有你的意思你充给了是现场服务员的这个人一直在提供服务的这个人是这个意思的、啊、
0: 不是是他跟我说就是说这个充值会有一些什么优惠然后
2: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前缘 KTV 一个服务人员告诉他有这样的充值活动你充了当场当天的那个消费比如说包厢啊酒水啊可以免掉但是实际收款的又是另外一个人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我现在就问你他说出这个事然后你说我要办然后是他带着你去还是突然又进来一个人说你要充卡还怎么样的你要把整个的过程要说明白
0: 就是那个服务员跟我讲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现场的那个业务经理叫过来他就说拿一个码
1: 那么言外之意说这个业务经理这个人是你服务的人员把他叫过来的
2: 对
1: 这个意思啥
0: 是
1: 然后你就对这个员就跟他刷这个卡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好那么这里面你如果 KTV 那么我觉得现在有多少天了
2: 7月22号
1: 一个多月那你打电话就晚了一个多月有可能已经把市民给洗掉了
2: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肖律详细的询问问出来的一个关键人您知道这个所谓的充值优惠活动还是他前缘自己工作人员所以前缘有逃脱不了的协调协助去调查的责任的
1: 没有那么这个消费员的就是这个
2: 服
1: 务人员的话这服务员的话你应该还能认出这个谁给你服务的这个人吧
0: 那认不出来了
2: 但是前员他能认可这个服务员是他的吧、哦、这个总不能赖吧
0: 都不认可
2: 啊
1: 所以我说了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认可的情况下那么好简单个问题这里面其实我觉得那这就涉及到诈骗了好，如果是都不认可的话，你不要打12345了，你就直接打110了。
2: 肖律，现在难题的
1: 就
2: 是，
1: 我告诉你，
2: 肖律，现在他的难题就是他已经去过大院派出所，把大院派出所根本都不立案，认为这是一个民事纠纷，让他自己跟 KTV 去协调处理。
1: 没有，所以我说了，这就是一个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哦，这就是我们在沟通时候一个技巧。
2: 嗯，
1: 因为我对几个这种事情也是一样的。
2: 嗯，
1: 口述。明白吧？如果你一直在强调我是给，KTV， 一下到账，不好意思，一处分。
2: 嗯，肖律，电话信号又出现了波动。
1: 拉的。
2: 嗯，喂。肖律正在尝试结合他的手上真实接到过处理过的一些案例。

0: 力哈，来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分析。
1: 现在有信号吗？
0: 能听见，您说。
1: 喂，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因为我们可能表述的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刑事案子表成了民事案子，所以如果按照你表述，警察确实有可能他就没办法立案，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因为民事跟刑事它是存在交集的。但是我如果按照你这样说，因为 KTV 不认可这两个人是他们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又假冒了 KTV 的工作人员，对不对？那么而且收了你的钱，那么这就是假冒身份诈骗嘛？明
0: 所
1: 白
0: 以
1: 吗？
0: 就是说，他在向我们公安局反映问题的时候，从方向上要做一个调整。
1: 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你调整来调整去，就是第一，KTV 说服务的人员不是他的
0: 收款的也不
1: ，KTV
0: 是
1: 服
0: 他
1: 务
0: 的。
1: 人员带进的业务经理也不是他的，对不对？
0: 郭先生，
1: 喂，
2: 没听到，
1: 是这个意思吗？
2: 是。
1: 对呀，如果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他的，第一，你是在那里消费，他认可，也就是说你在他场地里面，然后这个两个人又说是他的人，好，KTV 没有责任，因为 KTV 确实没有责任，KTV 认为不是他人，没有问题，那很简单，那就是在他的场所有人假冒他，收了他的，骗了你的钱，那你觉得这不是诈骗吗？是。
0: 好，那么8888元的这样的一个额度，
1: 没有啊，不管诈骗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很简单一个额度，你诈骗8888的话，因为盗窃是5000，诈骗的话这个金额我就不太明确，因为诈骗这个回头，因为现在你一下问到我了，我这个回头我要，事后我能先下游我跟你再提供个金额，第一，看看诈骗有没有金额。
0: 嗯，
1: 体现，如果诈骗金额起限是多少？回头我查再回复一下你。
0: 好，那这样
1: 啊，
0: 因为咱们，
1: 但是我认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是，如果说 KTV 不认可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具有诈骗；但如果 KTV 认可这两个人，那就是民事纠纷。还有一个问题，你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收款的这个是个人，对不对？因为收款码。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都不是，或者说收款码你扫错了，那也没关系，派出所就可以通过这个找到这个人，他可以电话要求他退回，不退回那你就让他不当得利嘛。
0: 好，那这样子，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稍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把肖律的联系方式留给龚先生，您可以继续进行咨询，这是我们栏目的公益律师。至于说后续您还是选择跟前园区沟通，还是说选择诉讼的方式，还是怎样，这个您就自行决定。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过后和南昌市文旅局的市场管理科来进行一个情况的反映。按理来说，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太离奇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服务员都假冒的可能性很小，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好，那么感谢我们上海市汇业南昌律所肖晓明律师的在线专业解答，也谢谢龚先生的信任。那么咱们在节目过后继续微信上来保持沟通联络，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看清消费热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6679095736，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4: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我是主播佳琪。那如果说您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哈，您记住您不是孤军奋战的，咱们节目两路互动热线为您开通0798832003288320907，您都可以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拨打进来。那么在节目时段之外，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想

要来发送给我们的，您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一下一位车主邹先生。他是今年八月的时候和朋友开车，在四川开的是理想电车自驾，然后呢路况较好的时候他就开启了辅助驾驶，车子在下一处小坡的时候向左偏移，越过了实线，与对向一辆汽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邹先生说，直到车子撞掉了对方的后视镜，他才反应过来踩了刹车，接着前车轮与对方的后车轮就这么撞上了，他赶紧呢就把车子稳住停下，报了交警。事后交警定责，因为汽车智能驾驶工作占线行驶造成事故，邹先生全责。这辆理想呢是朋友一年多前花38万买的，出事故后朋友质疑理想宣传的辅助驾驶功能啊，就觉得他这个功能是不是真的靠谱，连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申请退车退款。那么刚开始哈，理想呢是仅仅愿意去补偿一个积分，之后理想通过层层上报北京总部，同意补偿拖车费差旅费用，大概是18000，但这个赔偿方案车主是不认可的，车主要求赔偿5万块钱。那这五万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车主希望这包括车辆的事故折损费、明年上涨的保险费、拖车费、差旅费等等，目前他们仍在和理想方去进行协商，暂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理想方面给出来的回应是，交通费、住宿费、拖车费、明后两年上涨的保险费都可以我们理想来承担，但是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适当的额外的关怀，但是这个车辆折损费那品牌方不认可，觉得不合适，也没有相应的依据，无法满足用户。对于辅助驾驶引发事故哈，那么他的解释是，目前市场上的辅助驾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用户在使用辅助驾驶之前都要进行学习，上面有提到在一些特定的道路，即使开启了辅助驾驶，驾驶员也是要时刻保持关注。对于此次事故，品牌方彭先生说，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辅助驾驶工作当时在工作，到碰撞前驾驶员是否能够明确感知到呢？他经过的路有一点弯度，那么碰撞前驾驶员如果没有时刻注意的话，那么如果可以时刻注意的话，他的建议是能够手动去进行一些接管。这事儿呢，我们消费者的诉求也提明白了啊，咱们品牌方的回应也听明白了，那大家内心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也可以通过佳期新闻广播的抖音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您的观点。这场纠纷其实也是再度揭开了智能辅助驾驶行业的认知误区和权责争议。当前啊，咱们市场上的民用智能驾驶呢基本上都是辅助驾驶，并非自动驾驶，那么驾驶员始终是行车安全第一责任人，这个啊所有这个新能源智驾车主们都记住了啊，需要全程专注路况，随时接管车辆。那么这一次的事故呢，可能还是车主过度依赖于系统了，疏于观察所致的。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驾驶员能够证明车辆系统存在设计或者是警告上的缺陷，车企就难辞其咎了。事故发生之后，车主因为车辆的贬值啊、保费上涨啊等等损失提出索赔，那么和理想汽车呢也陷入到一个协商的一个僵局。车企愿意承担部分费用，拒赔车辆折损费，以无赔付依据为由推脱掉了啊。那么这个分歧也折射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智驾事故理赔的一个行业痛点，车企享受着智能功能的营销上的红利，却不愿意承担对应的事故衍生的损失。车企日常的宣传是什么呢？啊，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比较侧重智能化优势，弱化功能性的局限？这样就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一个误解，就会哇放松安全警惕，觉得你好智能啊。那么厘清权责边界是规范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消费者需要摒弃掉智驾全权代驾的这个侥幸心理啊。车企呢也要去摒弃片面营销，完善一下理赔机制，补全责任短板，让智能驾驶技术在安全的规范的权责清晰的框架下去良性发展，这才是市场上不管是销售端还是我们消费端都能够去接受的啊一个良性的局面吧。
好，时间关系，以上就是本期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在直播时段过后呢，依旧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您搜索添加16679095736，把您的消费经历文字留言给我们，联系方式留言给我们。那么为了这一段经历啊，您所准备到的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录音、录像、聊天截图等等，都可以通过微信一键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16679095736。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

0: 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10年前，2016年的今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1次峰会，也就是 G20 杭州峰会正式开幕。这是中国首次主办 G20 峰会，多国领导人齐聚杭州，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共商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在国际经济合作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在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可以参与进来，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号码是16679095736，手机微信同号。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发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方式发送给我们也可以。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回复，日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近日在南昌县督导调研。在南昌县公安局，陈永琪听取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保持高压震慑，抓好组织发动、线索摸排、案件攻坚，推动工作走深走实。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走好新的长征路主题，我省部署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课程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面向全省中小学生的版本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记者获悉，叶青任赣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薛强任宜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长杰任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经中共南昌市委批准，南昌市纪委监委对南昌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光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中共鹰潭市委批准，鹰潭市纪委监委对鹰潭市渝江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汪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新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二级高级警长郭峰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新余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南铁从昨天上午11点半起将途经杭深县诏安的列车全部停运，确保铁路运输安全。2026年省直机关天工杯暨农业行业兽医化验员技能竞赛昨天在南昌举办，竞赛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模式，全省11个社区市的55名选手同台竞技。南昌市将于9月14号到20号举办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活动将搭建线上云展览，举办红工杯网络安全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江西理工大学专家团队近日与贵溪市五家企业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项目，聚焦同基新材料、特种线材、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关。连日来，上饶市交警开展夜间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和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南昌市青山湖区4所幼儿园提升改造项目即将启动，将升级室内设施，完善室外配套，补齐学前教育硬件短板。近日，7件来自萍乡五峰山的飞虎队战机坠机残骸，被正在筹建中的江西革命军事馆永久珍藏。这批历经81年风雨的抗战文物，见证了烽火年代中外并肩抗战的动人往事。台风沙德尔昨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岸登陆，这是其第三次登陆我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正式已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预计到今天20时，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还有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好，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的名单。这32个城市当中呢，包括咱们江西省九江市，还有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的晋中市、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浙江的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心还将推动口岸通关模式创新升级，建设海关总署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在国新办举办的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

会上介绍，1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参访。记者昨天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等有关部门获悉，近期内蒙古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农村牧区存量垃圾拉网式大排查，全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确保今年底前完成全部积存垃圾清运处置，实现动态清零。河北省保定市卫健委昨天发布通报，针对网传他所属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一事，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此前网友曝光的一个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显示，一名家长称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的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记者近日从中国西南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律师处获悉，当年参与对日诉讼的188名重庆、成都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当中，目前仅存两名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苏良秀、达明芳尚在世，亲历者日渐凋零，仍未等到日本对二战期间无差别的轰炸中国平民的道歉和赔偿。昨天微信丹山提示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发现微信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你好友添加满了以后，系统会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现场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2部热线呢我再报一下，0791-8832-0032 8832-0907、现在就可以拨打进来有什么诉求啊。

0: 好，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90多年过去了，为啥开学第一课还要讲长征？
1: 又到开学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长征出发地的江西，各地大中小学纷纷在开学第一课中融入长征精神主题。也有人发出疑问，硝烟早已远去，今天的孩子还有必要反复聆听长征的故事吗？答案藏在现实里，当年的长征就是我们脚下正在走的路。长征不是书本里遥远的往事，所谓新征程本就是一场新的长征。当年红军从江西红土地集结出发，爬雪山，过草地，闯过重重生死考验。今天我们同样有属于这代人的雪山草地，科技攻关要啃卡脖子硬骨头，乡村振兴要破解发展难题，青年要面对学业就业的挑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闯的关，要迈的坎儿。长征精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当年长征队伍里指战员许多不过20岁上下的年轻人，先辈们在战火中坚守信仰，如今的少年在书桌前追逐理想。时代场景变了，但理想与奋斗的内核从未改变。常理清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高中段侧重深挖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展开深度价值思考；大学段侧重锚定时代使命，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对接。对江西这个红色资源大省而言，更可以依托本地丰富的革命旧址与史料，打造适配不同学段的本土化内容体系，让红色教育更有质感，更见实效。分层施教是优化方法，而最终指向的目标是让红色文化从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升级为国民教育的通识课。它不只是面向在校青少年的课堂内容，更应当浸润全社会，成为全体国民读懂历史、砥砺精神的公共养分。红色文化不能只靠一年一次的主题活动刷存在感，既要融入校园日常教学，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也要走进社区、企业、基层，面向广大社会群体做好传播普及。它并不要求所有人背熟细碎的历史知识点，而是引导每一个人读懂来路，看清去路，在回望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现实力量。先辈走完他们的万里征途，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奔赴属于自己的长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学校终于能见手机了，我却高兴不起来。
2: 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1号起，重庆正式立法，学校可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了。消息一出，评论区里一片叫好，很多网友直言支持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同样作为家长的我，第一反应也是早该这样，但紧接着心里又咯噔一下，禁得了吗？这几年校园手机都成猫鼠游戏了，学生把手机藏进水杯，藏进充电宝，上交个模型机糊弄老师。学校这边呢，有当众砸手机的，有让学生自己砸的，还有带个手机就停课一个月的，这是教育还是泄愤？网友的留言也特别扎心，要管的不是手机，是孩子的自主能力，一语中的。专家也说了，用违法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守法得不偿失。更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1.96亿未成年网民，97.3%的互联网普及率，孩子在课堂上乖得像只猫，一回家往沙发上一摊，手机又拿出来了。家长自己都抱着手机刷到半夜，你让孩子放下，凭什么？很多网友呼吁全国推广，可就算全国都禁了，放学铃一响，问题又回到原点。说句难听的，手机只是个替罪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也许是家庭生活太单调，是亲子之间没有沟通，所以孩子拿起了手机，因为他觉得没人陪他玩，没人跟他好好说话。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2026年3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但禁令再严也只是一个。

0: 和开始，我们要管的从来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能力。所以别光顾着立法禁手机，家长们也要担起责任，多陪伴孩子，多带他们出去走走，让现实生活比屏幕那头更有意义，更有吸引力，这才是治本的路。否则进得了校园的手机，也进不了孩子心里的空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金价狂飙，金店却倒闭了，一场带给别人看到囤给自己用的消费变局。
2: 黄金越贵，金店越惨，这届消费者算明白了。上周呢，路过商场，发现一楼那家老字号金店又撤了。这不是孤立，上半年周大生进关店473家，老凤祥进关店483家，豫园股份进关店476家，光这三家半年就关店超过1400家。金价不是在涨吗？黄金不是越贵越有人买吗？这次真不是，数据很残酷啊！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掉了30%多，一季度更是暴跌37%。但另一边呢，金条金币的消费却涨了近30%，大家都在买金，只是不再买金饰了。为什么？说到底其实就四个字，太贵不值。年初啊，金是一度突破每克1600元，就算现在有所回落，也还在历史高位。以前呢，几百块一克，工费几十块，戴着好看也不心疼。现在呢，工费动辄几十元一克，金饰溢价率创历史新高。买条金链子到手每克比金价贵出了一大截，买金饰越来越像买奢侈品了，谁还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更狠的是深圳水贝，那些批发展厅在直播间里扯着嗓子喊价，加工费只要一杯奶茶钱，同样的克重啊，比品牌店便宜了好几百。传统品牌靠加盟商层层加价的模式彻底被打穿了，再加上2025年底落地的黄金税收新政，首饰金和投资金的价差进一步拉大，一环扣一环，消费者加速从带金转向囤金，这个趋势短期停不下来。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这届消费者不买账了。以前呢，买金饰图的是又能戴又能保值，现在算明白了，买金条放保险柜最实在，想戴的时候租两件都划算。从带给别人看到留给自己用，变的不是黄金，是人们的消费理念。当然也有品牌在积极转型，周大生电商收入已占40%多，线上成了第一大渠道。这说明关店不完全是末日，也可能是旧的模式在死，新的模式在生。金店不会消失，但必须重生。那些还在靠克重加工费套路人的店早晚要关门，能活下来的一定是真正懂设计、懂年轻人、敢打破旧模式的人。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到来之前还有多少金店能撑住。金价也许有涨有落，黄金的故事才刚刚翻到新的一页。
3: 正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是我们准时的播出时段啊，直播时段。当然，我们在下午的2点到3点安排了重播。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的话，你只有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参与。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8832-0907，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常上班时段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联系的方式，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微信呢主要是可以发视频图片，还有一些证据材料文件材料都可以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后续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 平常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过有关诈骗的一些问题。生活当中有的骗局啊，确实是防不胜防啊。这个我们很多主流媒体，包括是手机运营商，包括很多的这个银行啊等等哈，都在不断的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防诈骗。其实这个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呢要高度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呢发现身边有骗局有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或者是直接给当地的派出所去举报啊，直接拨打110或者是诈骗专线电话都可以的。咱们这个有一个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啊，我给大家也聊聊这个话题吧啊。就咱们江西本地的标准来说的话，如果这个诈骗的数额超过了5000元，这个就可以立案了啊，是咱们江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啊。超过5000，那基本上刑事立案作为起点就可以立案了。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就是数额较大啊，当然这个叫较大不是巨大啊。这个如果一旦成立啊，那可能要处于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了啊，那就进入了刑事案件的一个范围了。所以说这大家踊跃可以去举报。但如果是超过了50000元，那么我们江西本地标准认为可能这个数额就巨大了啊，那可能要判处3到10年的有期徒刑了。如果是一旦是这个判决成立啊，属实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巨大，就是50万元以上啊。如果是涉嫌50万元以上特别巨大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话，那么当事人可能就要被判10年以上的，有甚至至无期了啊，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个常识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要依法来有力的打击这个刑事犯罪啊。还有一个就是电信网络诈骗，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大部分有手机的用户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很难防啊，这个无孔不入，这变着法子变着花样来侵入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要高度警惕，如果有线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也可以，那么当然最好是给相关公安部门提供啊。这个也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啊，它这个刑事立案起点这个就降到了3000元了。如果电信网络诈骗有参与者是吧，那么一旦破了案，说明他涉案金额已经达到3000元这个起点的话，我们就认为可以刑事立案了。这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地方标，没有地方差异啊，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数额巨大，那就是30000元啊。如果涉案金额，电信网络诈骗涉案金额达到30000元以上，那么就是数额巨大了。还有一个特别巨大，那就是50万元，这个是跟咱们江西这个是统一的啊，这个都是要判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的啊。如果这个金额没有上述3000元的起点啊，怎么办呢？他只骗了2999，没达到3000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仍可以报警啊。这个报警之后呢，会按治安诈骗来受理啊，可以采取治安的手段，比如说拘留罚款啊，只是不追究刑事责任啊。但是多次诈骗呢，累计一计算，那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家不要畏惧啊，哪怕骗你1000、2000，不管多少啊，只要大家有这个举报的线索，大胆踊跃的去举报。

0: 啊，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希望大家呢和我们直播节目呢，走近一些啊。有什么问题，不管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碰到什么样的困难、诉求、烦心事儿啊，没关系，跟我们说说看啊，我们竭尽全力，只要是能帮上的啊，当然您的问题我们要调查核实啊，这是前提啊。再报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8832-0032，八八三二。0907，好，我们刚刚导播说有一位杨先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可以接进来，当然可以接进来啊，好，可以把杨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啊，看看是不是杨先生的电话，我们接进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是杨先
1: 主
0: 生
1: 持
0: 哈，
1: 人。
0: 哎，你好，哎，您
1: 啊，我
0: 是。
1: 那个是真的不知道是二月份打了你的电
0: 您
1: 话，还
0: 是
1: 是你
0: 杨先生？您是哪里的？
1: 丰城石江乡的？
0: 丰城石江的杨先生，哎，这有点熟悉你哈，你以前跟我们联系过哈。
1: 是啊，
0: 啊，你好，今天有什么事儿？
1: 是我说那个申报那个我吃断了脚嘛，那个救助金申报那个救助金4月份的时候提交材料。
0: 交了吗？
1: 交上去了，
0: 四月份交了，到现在有回复吗？
1: 他到我家里走了一次，我的那个材，我4月份交了材料，后来到6月份还不知道，7月份到我家里走了一次，
0: 怎么样？
1: 他说要走流程，这样打几次电话，我因为我腿脚不方便，后来没有去嘛，
0: 你
1: 就打电话给
0: 是什么情况的家庭啊？低保户吗？
1: 我，啊，低保户一个人呢。
0: 啊，是低保，残疾吗？
1: 残疾不是去低
0: 啊，
1: 保，
0: 就是低保啊，
1: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刚刚进院办好手术，到住院部就到11月份1号了，明年是吧？谁断了脚？后来现在还要去点低保
0: 现
1: 进院
0: 在
1: 了，
0: 出院了吗？摔断腿的时候肯定要住一下院吧？
1: 住了1个月啊，
0: 一个
1: 在
0: 月。
1: 家休养啊。
0: 啊，你这些住院的这个凭证啊，这些都在吧？
1: 都交上去了，交
0: 啊，
1: 了
0: 交上去
1: 还
0: 了，
1: 用手机拍照啊。
0: 啊，拍了照，交上去了哈。
1: 后来
0: 你
1: 到我
0: 联系
1: 家里走
0: 的，
1: 了一
0: 你联
1: 次。
0: 系的是你们石江乡的民政所对吧？应该是民政所管这事吧？啊，一般是按这个程序走。我了解到的政策，它是这样的，这种救助金呢，它是一年发一次的吧？他们跟你
1: 他
0: 解答
1: 是
0: 过
1: 这
0: 吗？
1: 样说，他
0: 是
1: 是
0: 这样
1: 这
0: 说的
1: 样
0: 吧？
1: 说，
0: 那这样
1: 哎。
0: 说的话，那咱不急嘛，现在才9月份嘛。对吧？
1: 哦，
0: 哎，对对，他还有时间嘛？他一年发一次，他是防止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现在给你发了，到你11月、12月又出现问题怎么办呢？是吧？他是不是可能合并来给你考虑？
1: 他是这样说的。
0: 也是这样说的，对吧？那说明我的
1: 他
0: 政策
1: 我
0: 解
1: 说
0: 读
1: 我
0: 是
1: 还
0: 跟他一致的。
1: 后来还要去拆钢板，不知道他
0: 对
1: 说
0: 呀。
1: 现在加了钢板才
0: 嗯，
1: 能
0: 对对
1: 走
0: 对，
1: 不
0: 就这
1: 走。
0: 么个政策要求。对，你别着急，好吧？你要不等等，啊？
1: 哦。
0: 等你到了年底，他可能会因为这种东西只能申请一年一次。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说他主要叫他在走流程，还在申报这样。我说他是不是这样应付？我
0: 不
1: 一下
0: 会，
1: 没办
0: 不
1: 法，
0: 会，不会，你
1: 没办
0: 材
1: 法
0: 料都
1: 转
0: 交
1: 给
0: 了，怎
1: 他
0: 么会
1: 了。
0: 应付呢？不可能的啊，好
1: 哦，
0: 吧？
1: 那就可以。
0: 哎，你别着急，等等啊，这个是为你的利益着想的，啊，万一
1: 所以
0: 你拆钢
1: 我
0: 板
1: 也
0: 呀，
1: 不。
0: 后期有什么费用，你又要追加，这不是很麻烦吗？是吧？他
1: 是，
0: 一并
1: 我
0: 就
1: 就
0: 给你
1: 怕
0: 一次
1: 他
0: 性
1: 去
0: 算。
1: 应付一下，到时
0: 哎，
1: 候
0: 不
1: 又
0: 会，
1: 过到了今年了，明
0: 不
1: 年
0: 会，
1: 又
0: 不
1: 过
0: 会。到
1: 期
0: 了
1: 了，
0: 年
1: 还
0: 底，
1: 有。
0: 到了年底，如果他还没有回复，你跟我们说说啊，我们帮你去联系，去过问一下，好不好？好，杨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好的，好，感谢参与，好好好，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通过热线反映进来啊，0791-8832-0032，8832-0907。 啊，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段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可以给我们留言，平常的新闻热线，上班时段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88181306啊，这个可以全天候的拨打进来，上班时段啊。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的手机号码16679095736，这个微信同号。为什么希望大家加微信来反映一些问题呢？这个更醒目啊，证据材料可以发上来，对吧？你反映的有，如果是一些需要从图片上来看清楚问题的真相的话，那么您最好发微信，是吧？也可以拍个视频，对不对？包括你提交了一些什么证据材料啊，一些资料啊，这个从微信的角度里面来讲的话，比咱们这个用电话的方式沟通交流更清晰、更可靠、更有证据，对不对？好，我再报一遍哈，这个手机加微信的这个手机号是16679095736。有很多听众说，哎，我直接打这个电话怎么很少有人接？那真是对不起，我们以这个是加微信为主的。您真要打电话的话，您就打88181306。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座机有值班的。这个手机呢，我们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微信。您要是打这个手机的号码的话，有时候顾不上接了。啊，大家能理解哈。啊，首先，给那些抱怨我们这个手机不接电话的听众网友，表示抱歉哈。有很多电话确实没有办法顾上接。如果真要打电话，那您就直接打88181306。如果您是想加微信，你就加16679095736。

0: 导报告诉我，一位辅助的何女士，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现在是不是接进来？我们聊会儿，看看是什么情况。你好，何女士。
1: 喂，你好。
0: 是何女士哈。是抚州的何女士哈。我这看到记录是抚州的哈。您是什么情况？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事情，我在江西抚州那边，2020年7月份开始入职的一家公司，月子会所，然后到24年的7月份，7月9号离职的，但是该公
0: 上了
1: 司，
0: 4年。
1: 对。将近4年，然后该公司是2022年的10月份给我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了一个社保小费，但
0: 一直
1: 是
0: 扣了吗？一直
1: 在
0: 扣了几年了？4年都扣了吗？
1: 2022年
0: 啊，
1: 到二四
0: 扣
1: 年
0: 了2年。
1: 的，2022年的10月份开始交的社保，到我离职的时候这个期间，然后我一查的话，税务局那边去查，我的社保一毛钱都没有交上去。
0: 那就是虚假的了，就没给你
1: 对，
0: 扣，
1: 然后，
0: 没给你交啊，扣是扣了，没交，是这样的意
1: 然
0: 思？
1: 后就是我期间也有跟那个老板沟通过，我说你要去补交我的社保，然后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9月份都没有给我交过去，税务局那边也查到过，这个公司就是，公账上没有钱，然后老板也以这个就是没有钱为理由，一直拖到现在，就说一句话的核心就是我有钱，我就会给你补交，你不要催我。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人能拿他怎么办呀？我也问过他，我说你公账上没有钱，为什么你这个店为什么每天都在营业呢？所以，我就想反馈这个事
0: 何
1: 情，
0: 女士，
1: 你
0: 好
1: 给
0: 的，
1: 我
0: 您的问
1: 处
0: 题
1: 理
0: 我们
1: 吧。
0: 也记录下来，给您一个建议是这么做啊，把您的这个，您跟他签了用工合同的吧？
1: 我当时到社保局那边投诉过他，所有的材料都给过他，
0: 那就
1: 然
0: 是有
1: 后
0: 材料了
1: 他也答应我说去补交，
0: 好
1: 然后
0: 的，
1: 他自己也到税务局那边签过材料，然后税务局那边也给他
0: 好，
1: 下达过催缴文书，说2026年7月2号之前会补缴，但是一直以资金没有，就一直拖到现在。我打过好几个投诉电话了。
0: 何女士，你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包括你上过班的，打卡记录也好，工资记录也好，这用工记录哈，这些所有的，包括你的劳动就业合同这些材料，包括你说的税务局的稽查的这个证据，包括社保局的一些出示的一些证据，如果能留存他给你承诺的一些什么证据，不管是什么证据，是语音证据也好，还是这个签字的文字证据也好，这些只要你能提供的这些东西都保留好，然后呢？

0: 社保啊，你为什么要来我劳动仲裁这边呢？就两边，我感觉两边都踢皮球，然后对于老板那边也是没有资金，我就在想是不是没有人
1: 他
0: 能
1: 现在
0: 管他
1: 还
0: 呀？
1: 在
0: 到
1: 上
0: 底谁
1: 班，
0: 在管这个事情？
1: 他公司还在开着吗？
0: 公司每天都在营业呀。
1: 每天都在营业哈。好的，好，何女士，这个问题这样的，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你把您能提供的社保局的，还有这个劳动中心的那个电话给我们留一下，到时候好不好？啊，
0: 好
1: 您
0: 好，
1: 加
0: 谢
1: 下我
0: 谢。
1: 们的微信，把您的这些证据材料也拍一拍给我们。
0: 好的，是这个电话对吧？微信同号。
1: 1667909576，好不好？哎，就这个同号微信同号，你就加那个手机号的微信哈，1667909576，好吧？
0: 好
1: 把
0: 的，
1: 您
0: 谢
1: 的这
0: 谢。
1: 个情况讲一讲，然后把这些证据材料给我们拍上来，好
0: 好，
1: 吧？
0: 谢谢，
1: 哎，
0: 谢
1: 我
0: 谢。
1: 去相关部门给你调查核实一下，督促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而且，根治工程前期工作量大，先后推进林地的征用啊。气土厂的选址等相关的多项手续，目前全部前期审批征用手续办结完毕。搞永久基本农田上面未经审批私自开挖，将这个耕地啊改成鱼塘。永久基本农田法律明确禁止挖塘养鱼，属于改变耕地用途的违法行为。周边村民发现，该块农田耕作层已被开挖破坏，粮食种植功能已经丧失。要求职能部门介入处置，啊，恢复耕地。大唐坪镇政府接到这个转办之后，工作人员呢赶赴现场实地核查，确认该地块，确实是永久基本农田，确实存在私自挖塘养鱼的事实。工作人员对当事人万某开展劝导、普法宣讲，告知永久基本农田严禁挖塘养鱼的法律规定。督促落实整改。当事人万某经劝导之后呢，作出书面承诺，2026年年底之前将鱼塘全部清空，完成放水清塘之后呢，立刻实施土地复耕，回填土方，修复耕作层，恢复地块永久基本农田原有耕作属性，重新用于粮食种植。镇政府后续呢，将持续跟踪该地块的整改进度，到期督促当事人兑现复耕的承诺。

继续来回复问题啊。宜春上高县有群众反映，当地的烟叶采收结束之后啊，部分烟农把采后废弃的烟叶、残次烟叶集中在田间路边焚烧池露天销毁。这个焚烧呢，产生大量的刺鼻烟雾，烟气扩散到周边居民区，气味呛人，居民不敢开窗通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以下是回复。接诉后，由属地烟草分公司牵头，工作人员对接当地烟农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向辖区全部烟农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在焚烧池露天焚烧废弃烟叶。烟草部门表示，废弃烟叶不允许简单露天焚烧，将引导合作社烟农改用合规安全环保的集中销毁路径，处理残次废弃的烟叶，不再就地焚烧产生烟尘异味。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结尾还有点时间啊，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0791-8832-0032 8832-0907。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我省加大民生投入，抓实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工作，我们来听详细的调查录音报道。
2: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

0: 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请听报道。
1: 在横峰县一家就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横峰县居民陈新平：
2: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1: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建即筹。横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磊：
3: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它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创贷支持。
1: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横峰县居民尤素珍：
4: 一个月3500-3600嘛，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1: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安义县龙津街道东门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社区的活动这么多姿多彩。
5: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1: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鑫：
6: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1: 中午时分，不少老人在幸福食堂挑选了可口的饭菜打包回家。安义县居民涂旭广：
7: 好方便，我不是吃过了一年味之味，丢了浪了面味，单浪面味，喜欢面味。
1: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泸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科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8: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1: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0.9%，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9: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0: 好，听到没有，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给我们反映啊，我们能看到您的诉求。或者呢就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啊，我们上班时段都能接听您的电话。这个热线电话呢是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加微信的方式，我再详细说一下。16679095736，这个建议您加微信啊，如果您需要通过电话联系，还是打那个座机啊，8818-1306啊，这个。

0: 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
1: 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

0: 会中还有会。
1: 在九月一号早上7点多的时候啊，于桂芳在去上学的路上，路过龙门水库时，他突然听见了一声微弱而又急促的呼喊。那正是这一声呼喊让他听名陈银彩。他呢本身身体就行动不便，前一天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脚下一滑，顺着坡溜进了水里，怎么也站不起来。慌乱当中他一把抓住了岸边的草，就是这一抓整整一夜。从傍晚熬到深夜，从深夜撑到天明，他在水里整整浸泡了近15个小时。救起来之后，陈银彩瘫坐在岸边喘着粗气儿说，哎呀，幸好你救了我，不然呢我真的上不来了。这话里满是劫后余生的激动。于桂芳妇女呢是邵阳村人，救起人之后呢，他们就赶紧找来了双塘村老村支书于厚余辨认身份，然后商量安置。随后呢，于厚余等到陈银彩情绪平稳之后呢，就安排车辆把她送回家中。经过检查，陈银彩呢意识清醒，身体没有重大伤情，目前呢在家里休养。从一声呼救到平安归家，背后是一个孩子的敏锐果敢，一名父亲的勇毅沉稳，一名老支书的细致周全。对于于桂芳来说，这个学期开始于一声呼救，那对于班上的同学来说呢，这就是最好的开学第一课。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我们来说一个代理爸爸的故事。小天去学校报到啦。正好呢是开学季，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淤上乡山根村，代理爸爸张磊磊和吴永军开车到小天的家门口，然后送他去当地的平都小学报到。20年来，每年开学的第一天送山里的留守儿童去上学，已经成为庆元消防救援大队一批又一批代理爸爸的必修课。803名孩子，6所学校，300多名消防员，从俱乐部到夏令营，从县城到大山，这不是一次公益活动，而是一代又一代消防人和留守孩子之间守了20年的约定。庆元这个地方啊，山多，那不少的青壮年呢都会外出务工，孩子呢就留在老家交给祖辈照看，日常缺少亲情的陪伴，消防安全等等自护意识呢也相对的薄弱。来自福建的尤忠贵是首批代理爸爸，在2007年初的时候呢，19岁的他来到庆元消防救援大队，然后就发现当地不少的留守儿童最缺的是父母的陪伴，于是呢就向当时的政治教导员王华平建议说要为这些孩子啊做点什么。那么经过走访调研，大队敲定方案，对接留守儿童集中的江滨小学，消防员和孩子一对一的结对，利用业余时间做孩子们的代理爸爸。那么在2007年5月的时候啊，留守儿童俱乐部在营区挂牌，尤忠贵等23名消防员和23个孩子结对，从3年级帮扶到6年级。那么从那开始啊，封闭的消防营区就为这群孩子敞开了大门。周末的时候呢，孩

们可以到营区来吃饭、看书、运动、写作业。每逢六一、端午、中秋还有春节等等节日的时候呢，孩子们也会被接到消防队一起来过节。尤忠贵第一次见到叶周俊的时候啊，孩子呢是跟着爷爷奶奶挤在县城的出租屋里，小小的身板啊，不爱说话。逢年过节呢，尤忠贵总是不忘叫上他。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原来内向的少年慢慢的愿意主动开口了，并且呢敢在集体活动当中表达自己。后来啊，叶周俊升入了庆元二中，巧的是呢，尤忠贵又成了他的军训教官。你看啊，昔日的代理爸爸站在训练场边，看着曾经是腼腆的羞涩的男孩昂首站在队列当中，眼神越来越坚定，心中啊一定是非常欣慰的。老兵们一批批的转业离队，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却代代传承。2016年，当时担任大队政治教导员的季青海注意到啊，在大山深处呢还有很多孩子暑假独自留守，那么溺水、用火等等安全风险啊时刻潜伏着。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呢，第一届关爱小候鸟自护公益夏令营就正式开营了。那个时候呢，新营房还没有完工，16个孩子住进了营区，消防员把房间留给孩子，自己在学习室打地铺，陪孩子们度过了一周的时光。那么在夏令营当中啊，把防溺水、防火、防电信诈骗知识植入到游戏和情景模拟当中，同时呢还请来了大学生志愿者来辅导暑假作业。时间到了2018年的1月，大队迁入武都新营区，开辟了1000多平方米的区域，设置了全新的儿童之家，里面有学习室啊，有游戏区，还有亲情连线区、心理辅导室等等。代理爸爸梁泽超在2025年转业离开庆元，但是他和沈一姐弟俩的这个故事呢并没有画下句号。那么沈一姐弟呢，他们的父母是在江苏经营超市，一年到头啊难得回家，两个人呢是跟着奶奶在庆元生活。梁泽超结队的那些年，只要有空就会上门去看望，或者呢是把孩子们接到消防队来参加活动，而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他也从来没有缺席过。比方说吧，在小升初的时候啊，他就打电话嘱咐沈一啊，你要有自信。中考前夕呢，他又打电话给他加油打气。2025年，梁泽超带着妻子专程登门为考上庆元中学的沈一和升入初中的弟弟送上书包等等礼物。尤忠贵在消防队工作15年，结队帮扶50多名孩子，梁泽超12年来结队帮扶30多名孩子。这些消防员有的呢也已经在当地安了家，当了父亲，庆元成了第二故乡。那前面我们提到的曾经不爱说话的叶周俊啊，一路拼搏考入了浙江大学，如今啊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今年8月25号的时候呢，在宁波任教的他啊发来了消息，他说，消防队给予我的点点滴滴我始终记在心里，这份滚烫的善意照亮了我的少年时光，在我心底啊种下了感恩的种子。那马上要升入高二的沈一呢，心里面也有了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考上大学之后啊，要回到消防队做一名夏令营志愿者，把自己收获的善意传递给更多需要陪伴的小�朋友。截至目前，庆元300多名消防员结队帮扶6所学校的803名学生，公益课堂、消防宣讲、暑期夏令营轮番开展，消防营区成了大山里留守儿童的温暖港湾。与此同时，该县越来越多的部门参与到其中，庆元志愿者协会每年帮忙摸排夏令营孩子，并且呢招募大学生志愿者。2022年，留守儿童关爱基金成立，帮扶延伸到困境儿童群体。消防部门呢还联动民政、妇联、团县委、关工委、检察院、法院、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把安全课堂和温暖陪伴送到大山里的校园。
沁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导员蓝毅表示说，在留守儿童之家里，爱的种子、安全的理念生根发芽，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山路绵长，这场跨越20年的爱心接力还在路上。

0: 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7: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8月25号的时候啊，记者见到李春风的时候啊，他坚定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是自己的钱，再困难也不能拿。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李春风呢，家里是住在贵溪市花园街道四野社区，多年来呢，他一直悉心地照料患病的弟媳和生活无法自理的侄子。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1: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上海的钱女士因为出国留学，把车呢长期停在小区地库，时间一长啊，布满灰尘的红色超跑就成了网红僵尸车，被人拍到了，然后发在网上，播放量啊好几百万。钱女士呢，赶紧就托朋友把车辆清洗干净，而且呢还特意的罩上了车衣，放回地库。可是没想到啊，就是这层车衣反而给窃贼打了掩护。当她放假回国掀开车衣的时候，彻底懵了，轮胎、车门、方向盘、保险杠、座椅等等部件全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具空壳。报警时，钱女士的声音都在发抖，说全卸光了，就像修车厂里的一辆破车。那这辆俗称小牛的兰博基尼是她全款近400万元买的，两把钥匙呢一直随身带着，从不外借，也没有抵押过。侦查员张亚军解释啊，今天拆掉一个轮毂，明天拆掉一个门，那么犯罪分子呢，每次作案之后呢，都把这个车衣罩得非常好，所以保安正常的例行这个巡逻呢，没有发现。很快啊，警方锁定了三名嫌疑人。经查，三个人从今年的4月底开始，先后8次驾驶不同车辆进入车库，专挑凌晨下手。拆完的配件呢，也被跨省卖给了汽配商家，一共卖了大约14万元。三个人平分之后，很快就挥霍一空。据嫌疑人供述啊，拆解车辆的时候呢，之所以全程没有触发警报，原因是没锁车。目前车辆维修报价高达300多万元，三人因涉嫌盗窃罪被

0: 皮还有青菜叶子装到这个袋子里面密封，然后发酵做成有机肥来浇花。这花呀确实是长得不错，可是它的身体呢却出了问题。从两年前开始，它就时不时的卡血，它以为是受凉感冒或者是支气管不好。那当地的医院呢也给它排查过结核，没问题，就按照支气管扩张来处理。可是呢卡血症状啊反反复复，拖了两年多。转到河南省胸科医院之后，呼吸和危重症医病区的侯聪霞副主任医师反复地追问他生活细节，说您家里养宠物吗？啊，没有。那有没有接触过鸟类呢？不养鸟。那您平常有什么特别习惯，比如说种地啊，接触泥土什么的？阿姨想了想啊，说我就在阳台上养养花，用厨余垃圾自己沤一点肥。哎，就是这个细节啊，让医生恍然大悟。侯主任介绍，非结核分支杆菌呢是广泛存在于土壤、水源和腐殖质当中的，尤其是在厨余垃圾发酵过程当中啊，很容易滋生。那么张阿姨在密闭的阳台上反复地打开袋子给花施肥，吸入含有病原体的气溶胶，久而久之感染了肺部。非结核分支杆菌从环境里来，像土壤、水还有腐烂的植物里呢都有它的身影。那么一旦在肺里安家，它就会慢慢的破坏肺组织，形成支气管扩张、肺空洞，这种损伤啊是不可逆的。张阿姨确诊之后，她立刻就停止了在阳台上用厨余垃圾养花的习惯，把花搬回到了老家的院子里。那么经过规范的抗感染治疗，痰血消失了，咳嗽呢也明显减轻了。但是因为拖了两年多，她的肺部啊已经是形成了慢性炎症和支气管扩张，已经无法完全逆转。侯主任说，如果他再晚一点来，或者是继续这种养花方式，非结核分支杆菌在体内长期破坏的话，会形成结构性肺病，后期反复感染，甚至呼吸衰竭，那才是真正的麻烦。医生提醒啊，咳嗽超过两周，一定要做胸部 CT， 看一看肺上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病变。另外呢，阳台沤肥、密闭空间养花呢，这个风险很高。如果实在想要用有机肥，建议在室外通风良好的地方操作，或者呢是直接购买正规的营养土花肥。那样的话呢，既省事又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傅晨，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2: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3: 尹洪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坚韧前行，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安全保障扎实有力，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各地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责任，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拿出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大事勇挑大梁，小事彰显作为。尹洪强调，要加快促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密切跟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运行态势，着力推动增长点达产达效，加强企业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积极解决融资等问题，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增强工业支撑作用。要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使用效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上门找项目，不断拓展投资空间。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潜能，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围绕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培育新兴消费业态，全面拓展农村消费，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布局建设一批消费新场景，谋划打造消费新热点。要巩固提升外贸增长势头，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尹洪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持从大局出发，聚精会神抓好当前工作。要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做实做细，信访维稳，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资金资产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基层三保平稳运行。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担当作为，推动发展，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带头持续改进作风，示范带动党员干部鼓足干劲，真抓实干，抓重点，破难点，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洪山、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2: 省委书记尹洪9月2号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水平。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
3: 尹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谋划，靠前推进，以系统思维、创新举措，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尹鸿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实践，分析研究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多元业态互通融合，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释放融合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创新产品供给与运营模式，统筹抓好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业态培育与活动载体，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要加快打造消费场景，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做好资源整合、场景串联文章，全面做活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情绪经济，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线香市场，进一步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产业体系。尹鸿强调，要转变发展理念，开动脑筋，创新打法，聚焦重点领域和场景，打造一批融合发展新

0: 范式和典型案例，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支持，凝聚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的合力。省领导夏文勇、石可、万广明、辜青出席。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上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赣州、吉安等地积极应对防范强降水天气带来的影响。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上午十点到今天上午十点，我省有16县市区的91个测站出现大暴雨，37县市区的461个测站出现暴雨。遂川县境内河流水位急速上涨，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水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通过加密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关键水文数据，动态跟踪水情变化趋势，
2: 第一时间汇总研判数据，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赣州多个县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寻乌县36个雨量监测站中11个站点的24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当地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46户462人。
3: 我们将增加临时的安置点，加派人手，扩大排查范围，做好各项的防范措施，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局地雨势较强，相关地区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伊始，我省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4: 这座碑的造型是双帆船，你们看，两片风帆张开，象征着中央红军从这里扬帆出征。
5: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一小学，一堂长征大课正在生动开讲，同学们重温了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突破封锁、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重要历史场景，一幕幕荡气回肠的战斗场景，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带领同学们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
6: 红军战士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爬雪山、过草地，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的精神，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也不能放弃，
7: 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红色的种子，让他们了解长征精神，并且呢，在生活中能够践行。
5: 本次长征大课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课程结合不同学段学生认知规律，分层设计，循序渐进。小学篇聚焦英雄史诗，以故事化形式普及长征历史；初中篇围绕伟大远征，解读长征的时代价值与深远意义；高中篇紧扣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学生感悟先辈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担当；大学篇以新长征再出发为主题，阐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的深刻内涵。
3: 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不同，分层设计课程内容，能够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的逐步升华，这样的设计啊，也让思政教育更加的精准有效。
5: 开学第一周，长征大课已在省教育厅官网、金视频客户端、江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上线。全省各校依托思政课堂，组织学生集中学习，同时结合党团课、主题教育等形式开展多元化学习活动，让长征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灵。
8: 我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自律向上，把长征精神落实在学习生活当中。
1: 近日，在吉水县

0: 县 G238 国道罗田镇路段，一辆货车转弯时捆绑带断裂，300多袋大米散落一地，占据了整个路面。民警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设置警示标识，疏导车流，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此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大雨就要来临。为了减少司机的损失，附近村民与过路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合力搬运、收拢散落大米。
1: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对道路做一个防护措施，另一组人员对我们散落的大米进行了灰日装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村民自发加入到我们的救援当中。
2: 人家也不容易，就帮忙一起搬呐、帮他们装车。
0: 警民协作，默契配合，300多袋大米很快就重新装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将军运动员万乐天、程玉杰、李诗峰、李演、张馨予、冷琪、黄瑶钦共7人入选。
4: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3: 在昨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4: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5: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4: 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近日一款适用于1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获批注册，成为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4: 新获批配方可以为苯丙酮尿症患者提供足量蛋白质，而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物质可以从其他低蛋白的普通饮食中补充，从而使患者能够享受更多的日常生活美食。我国苯丙酮尿症登记患者约12万至15万人，患者由于存在苯丙氨酸代谢障碍，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吃正常的食物，常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必须终身坚持低苯丙氨酸饮食治疗，并在医生、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特医食品。
3: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
6: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3: 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与上年度相比还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间完成接种。
7: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 疫苗的这个。

0: 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1: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间完成接种。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指出，以下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2027指出，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苌包括3价灭活疫苌和3价减毒活疫苌。其中3价灭活疫苌有裂解疫苌和亚单位疫苌，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苌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孕妇。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1: 伊朗军方3号发表声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德国汉堡一家法院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第3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日前开幕。本次活动以阅读中国为主题，展出2000多种、近5000册精品图书。活动期间，中方将举办中俄文明交流论坛等40多场文化活动，中国展区同步举办多项展览。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是谁？
5: 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
5: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7: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8: 记忆之门。
3: 重温。
8: 重温
3: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2026年9月4号1时4分，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17:21，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浏览新闻。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2连胜，但排名没有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名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3名。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1: 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北京时间17:42，现在新闻晚高峰，我们接着为您播报新闻。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消费者更加注重节约开支。数据显示，当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6%，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8类支出同比下降。荷兰中央银行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的应对准备。

0: 让你听。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时强调，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陈永琪出席。
6: 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举行，尹红、宋福龙、陈永琪等省4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
7: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三篇，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6: 我省上半年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
7: 赣江今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7名江西运动员将代表中国出征第20届亚运会。
7: 江右观潮，刘洋家书入选语文教材，航天员妈妈的爱正在点亮中国少年的梦。
6: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减阴天，部分地区有雨，局部山区有暴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
7: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6: 应鸿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坚韧前行，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安全保障扎实有力，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各地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责任，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拿出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大事勇挑大梁，小事彰显作为。
7: 应鸿强调，要加快促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密切跟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运行态势，着力推动增长点达产达效，加强企业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积极解决融资等问题，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增强工业支撑作用。要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坐实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使用效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上门找项目，不断拓展投资空间。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潜能，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围绕推动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培育新兴消费业态，全面拓展农村消费，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布局建设一批消费新场景，谋划打造消费新热点。要巩固提升外贸增长势头，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6: 应鸿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从大局出发，聚精会神抓好当前工作。要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做实做细，信访维稳，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资金资产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基层三保平稳运行。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担当作为，推动发展，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带头持续改进作风，示范带动党员干部鼓足干劲，真抓实干，抓重点，破难点，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孙洪山、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今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鸿、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等省四道班子领导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在省行政中心，尹

0: 鹏、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将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带头献出自己的爱心。大家依次上前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今年慈善日的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此前我省发出了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倡议，倡导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江西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同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厚氛围。筹集善款将主要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助医和乡村振兴帮扶等慈善项目，帮助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展示中心里有两张照片，总能让参观者感到震撼。一张是1994年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前，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鸟瞰图，另一张是今年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实景照片，由水乡洼地崛起的现代都市，与当年的规划图如出一辙。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总书记殷殷嘱托，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三年后，这份嘱托正在变成更加清晰的答卷。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2: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展示中心里有两张照片，总能让参观者感到震撼。一张是1994年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前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鸟瞰图，另外一张是今年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实景照片，由水乡洼地崛起的现代都市与当年的规划图如出一辙。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总书记殷殷嘱托，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三年后，这份嘱托正在变成更加清晰的答卷。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初秋时节，金鸡湖畔依旧热潮奔涌，北岸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第一处办公旧址小白楼的外墙上，12个大字苏州工业园区向全世界开放依然醒目。望着这面墙，信达生物创始人余德超不由回想起15年前，他只带了一个开发新药的概念就来到这里，项目却意外通过并落地。需要投入 6.3 亿元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园区又意外同意出资代建。正是这些意外为信达的腾飞埋下了伏笔。如今公司与美国辉瑞就12个具有突破性潜力的肿瘤早期及源头创新研发项目达成合作，将获得首付款 6.5 亿美元。
3: 那通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信达生物上市了18款产品。那我们在苏州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一共14万升，占到了全国所有产能的 20%。我们拓展海外的生态圈，将这些好项目也慢慢地引入到我们苏州。
2: 信达生物的故事恰是苏州工业园区开放胸襟与创新土壤的生动注脚。截至去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超5200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91个，实际利用外资超440亿美元。30多年过去，面对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新使命，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副主任潘云官告诉记者，这不是朝夕之功。
4: 我们30多年来，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68倍，从池塘洼地一变为创新之城，创造了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人间巨变。园区一代一代建设者施以求持续。

0: 困乏，在勇攀高峰的时间都快地形成了园区经验。
1: 走进中兴巨深智能创新应用孵化中心，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不少来自园区的老朋友新加坡。园区积极链接新加坡及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与优质企业，推动巨深智能领域资源对接和产业培育。中兴巨深智能产业园一期预计今年九月整体竣工。中兴集团副总裁、中兴智地董事长米龙峰：
2: 我们也是边建设边招商，也不断地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在产业顶层规划、人才招引、项目培育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
1: 作为江苏省首个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苏州工业园区开放程度、经济密度、创新浓度稳居全国前列。博士、罗氏、空客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研发与总部落户在此。今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1%，规模创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开放合作打开了链接全球的窗口，自主创新成为园区产业不断攀高的核心引擎。近三年，园区完成智改数转网联项目超3000个，集聚近400家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工厂。位于园区内的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创板第一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长陈文元语气坚定地说：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三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累计投入超11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营收从15%提升到了20%。
3: 目前企业专利申请已突破2100件，较三年前同比增长56%。所以我希望团队一起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1: 目前，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2.5%，蓝图还在延伸，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凝聚出新质生产力。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为2523.7亿元，增长6%。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 比2025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全省货物运输总量增长 4.5%， 货运周转总量增长 8.6%。 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 44,838.5 亿元，同比增长 1.7%。 全省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
5: 受台风沙达尔环流和冷空气影响，赣江今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在中游形成。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1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请听报道。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11点26分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在未来16个小时前后，赣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 1.8 米左右的洪水。在未来22个小时前后，樟树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5200毫米左右的洪水。在未来28个小时前后，南昌市城区河段将发生洪峰流量16000毫米左右的洪水。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9月1号8点到9月4号5点，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为77毫米。受降雨影响，赣江吉安站今天5点15分水位涨至 50.51 米，超警戒 0.01 米。依据江西省主要河流洪水编号规定，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赣江今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在中游形成。省水利厅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昨天凌晨1点到今天凌晨1点，在寻乌县36个雨量监测站中，11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寻乌县连夜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寻乌县南桥镇，镇村干部正在对依山建房、切坡修房和地势低洼等区域

0: 逐户排查。这些区域在持续强降雨冲刷下，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新乌县南桥镇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谢孙华：
1: 启动响应后啊，我们马上组织了镇村干部，对全镇18个村的低灾户、靠山建房户、地势低洼户等重点的农户进行了全面排查，同时呢，在各村的村委会设置了临时的安置点，对转移出的群众啊，进行了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今天凌晨，寻乌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146户462人。今天上午，受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石城县平山镇新方村通村公路一棵粗壮大树被大风刮倒。经过近3小时紧张处置，截至上午10点30分，倒伏树木被完全清理，道路恢复双向畅通。朱坑乡唐台村里屋小组发生塌方，面积约20立方米，当地派遣挖掘机清理路面塌方。截至上午11点，该路段塌方堆积物已基本清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朱坑乡党委副书记、宣统委员邱杰：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的关注雨情变化情况，紧盯各类地质灾害点，及时的有效的处置各类险情，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停运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以及明后2天丰福县列车。同时，在台风影响较小的线路，经巡查设备确认满足列车安全运行条件后，加密南龙县龙岩至福州方向运行的列车，尽最大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7名江西运动员将代表中国出征第20届亚运会；我省今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江有观潮，刘洋家书入选语文教材；航天员妈妈的爱正在点亮中国少年的梦。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共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江西运动员万乐天、程玉杰、李诗峰、李岩、张新宇、冷吉、黄瑶钦7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分别参加游泳、羽毛球、赛艇、摔跤、电子竞技等项目的赛事，展现干部健儿的昂扬风采。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5: 江西台消息，今天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的考前提示。本次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考生可于9月7号到12号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打印准考证，提前熟悉考点路线。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证件入场，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进入考场。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规范答题，恪守考场纪律，切勿轻信包过、真题等虚假信息。考试作弊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将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近日，新余市民张全来到南昌，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素未谋面的患儿送去生的希望。新余台记者黄毅报道。
6: 在省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

0: 当权安静躺卧，配合采集，血液顺着管路缓缓流转，汇聚成挽救生命的希望。这份暖心的善举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长达13年的爱心坚守。
1: 我2013年就献血，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我就入了这个干细胞库。我自己也是一名党员，去救了一个人，也是我的一个担当，希望我自己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件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0: 此次的捐献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5个月前，张全的初次体检有部分指标不合格，为了顺利捐献，他自费辗转国内多家医院问诊，科学调理身体，只为早日达到捐献标准，完成生命接力。
1: 我是怕那个受捐者他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尽快的去把这个捐献给完成了，然后通过我自己的一个努力，看能不能时间上尽快去达成这个捐献的一个条件。
0: 张全成为全国第23810例、江西第47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我能够去拯救一个小朋友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希望对我身边的同事或者说对我家人也有一个传递的方式，一直传递下去。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江西省九江市入选。
4: 2026年暑运期间，昌北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起降 1.8 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 25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3: 日前，江西新江州船舶重工为扬子江海事发展有限公司建造的28000吨不锈钢化学品船点火开工，进入实质性建造阶段。
4: 日前，新帆出海建联全球外贸企业出海赋能发展交流会在新建经开区企业家联盟举行，20多家外贸骨干企业的代表与海关、商务、税务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精准对接。
3: 近日，由彭泽县乡贤打造的彭泽县太平关乡红色农耕民俗文化馆完成升级改造，馆藏各类文物老物件近1万件，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4: 今天，会昌县2026年少先队辅导员夯实基础提升能力专题培训开班，186名中小学全体少先队辅导员参加培训。
2: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刘洋家书入选语文教材，航天员妈妈的爱正在点亮中国少年的梦。
5: Hello， 我是爽姐。2026年秋季新学期，河南籍航天员刘洋在神舟14号出征前写给孩子的家书正式编入全国统编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教材。很多人看完这封信哭了。这封信写于2022年六一儿童节，刘洋在问天阁备战神舟14号任务，写下了一封给孩子们的信。半年见不到孩子，一动笔就哭，他甚至拒绝了孩子到发射现场送行。理由是什么？你们既是妈妈的铠甲，也是妈妈的软肋。我是妈妈，也是军人。那一刻，妈妈是要出征上战场，临危忘身，受命忘家，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短短几句话，把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军人的3种身份揉碎了写进纸里。这封信里没有假大空的豪言壮语，不故作英雄姿态，不掩饰内心的柔软。刘洋在信里告诉孩子，人生一定要有梦想，那是你生命中的光。告诉孩子要读书、运动、守时、自律。告诉孩子要孝敬老人。人生至善莫大于孝。刘洋不仅仅是一位普通母亲，她是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 2012年神舟9号，它在太空驻留13天。2022年神舟14号，它再次出征，十年间两次飞天。这十年，它一边完成航天员的选拔训练，一边取得了博士学位，还生了一双儿女。这个女人很坚毅，但她的心很柔软。宝贝，想妈妈时，就抬头看看天空吧。漫天的星辰闪烁，那是妈妈在对你们说，我爱你。就这一句，多少人不为之动容。2022年这封信刚发布时就在网上刷屏了，当时就有学者公开建议把它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四年后，这个建议成了现实。很多人问，一封信而已，至于吗？至于，因为我们太缺这样真实而滚烫的教育了。刘洋的这封信让孩子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妈妈，会哭，会怕，会不舍，但仍然选择勇敢出发。他让孩子明白了什么叫担当，不是嘴上说的，是行动做的。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是榜样的力量。不是告诉孩子你要爱国，而是让孩子看到有人为了国家甘愿离开自己最爱的人。不是告诉孩子你要坚强，而是让孩子看到一个会哭的人也可以很强大。这封信撕开了多少家庭缺失的那一刻，真实。我们的孩子太需要看到真实的人了，太需要知道英雄也会怕，妈妈也会哭，但怕和哭之后依然可以奔赴星辰大海。新学期开始了，全国千千万万五年级的孩子会坐在教室里读到这封信，他们读到的不只是一篇课文，是一个妈妈的爱，一个军人的担当和一个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课本应有的样子。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磊、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

0: 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

0: 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画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0: 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5: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3: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6: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7: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8: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9: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郭启。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她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首先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举行，尹鸿、宋福龙、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
0: 我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1: 赣州、吉安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影响。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与上合组织平台中心的对接，巩固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等多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民间友好交往，切实以江西所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国事访问期间，以及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力服务中吉中埃关系发展，统筹用好江西外事渠道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友城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交往，持续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挪威国王哈康八世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同挪威在人

0: 文、教育、科技、青年等领域交流交往，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助力中挪务实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会议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至尼泊尔总统鲍德尔的慰问电，彰显了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紧盯中小水库、薄弱堤段、道路交通、切坡建防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险情，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树牢科学教育理念，配齐配强师资队伍，切实加强学校管理，推动优质特色发展，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今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
0: 在省行政中心，尹红、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将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带头献出自己的爱心，大家依次上前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慈善一日捐是提倡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经济收入，鼓励企业捐出一天利润的公益活动。今年慈善日的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旨在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发挥慈善惠民生、暖民心积极作用，打造慈善惠民品牌。此前，我省发出了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倡议，倡导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江西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同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厚氛围。筹集善款将主要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助医和乡村振兴帮扶等慈善项目，帮助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伊始，我省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青少年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3: 这座碑的造型是双帆船，你们看，两片风帆张开，象征着中央红军从这里扬帆出征。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一小学，同学们端坐在课桌前认真观看，大屏幕上依次展现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突破敌人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把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铺展在孩子们眼前。
4: 红军战士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爬雪山，过草地，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的精神，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也不能放弃。
5: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把红军长征的历程讲给孩子们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红色的种子。
0: 长征大课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针对不同

0: 决断学生认知特点，因材施教，层层递进。小学篇以英雄史诗为主题，通过生动故事引导小学生了解长征历程。初中篇围绕伟大远征解读长征的深远意义，高中篇聚焦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学子感悟革命先辈的理想与担当。大学篇以新长征再出发为主题，阐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的深刻内涵。
1: 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不同，分层设计课程内容，能够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的逐步升华。
0: 开学第一周，这堂长征大课同步在省教育厅官网、江西广播电视台京视频客户端、江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出。全省大中小学通过思政课组织学生随堂学习，并结合党团课、理论学习、主题教育等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各地各校还创新形式，将长征大课从教室搬进革命历史纪念地。在瑞金市叶坪镇华屋村17棵松雕像前，孩子们在历史现场触摸红色记忆。吉安、兴宇等地学校通过情景剧、朗诵、体验活动等形式演绎长征故事，重温峥嵘岁月。
2: 作为少先队员，我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自律向上，把长征精神落实在学习生活当中，
3: 让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4: 进入秋招季，我省就业部门通过专场招聘、房企拓岗等多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实训就业。
0: 高校陆续开学，就业部门将专场招聘会搬进交通枢纽，方便毕业生下火车就能求职。在南昌西站，毕业生徐安池刚出站就被招聘会带来的岗位吸引。
5: 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在南昌这边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嘛，各种企业也比较愿意去招人。
0: 专场招聘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精密制造等主导产业的用工需求，集结了50家重点企业，带来了近200个岗位。
6: 我们是新能源行业，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市场期的上升阶段，所以说我们那个缺口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
0: 现场还开设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特色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求职者细致解读惠才惠民政策，提供一对一简历优化、面试技巧指导等定制化服务，
7: 把就业服务前移至人才入仓的第一站，让求职者就近对接岗位，少跑腿，快择业。
0: 除了专场招聘，各高校还通过房企拓岗推介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直接对接。刚开学，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老师就带着几名毕业生来到江西杜科兴材料公司房企拓岗。毕业生王鹏在校期间多次进入企业实训，积累了较为扎实的实操能力。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和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8: 让我吃下了定心丸，有学校的背书，企业还会系统带教，职业发展路径也清晰了很多。
0: 为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毕业生就业适配度不高等问题，学校还对接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创新开设12个新材料微专业订单班，企业按需下单，校企联合育才，毕业精准上岗。
9: 我们根据学生的实训情况，一对一规划就业方向，同时结合订单班定向培养优势，凭借实训积累的实操能力，顺利实现精准对口就业。
1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昨天在赣州市吉安市调研全省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项目落地工作。
0: 庄兆林指出，举办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是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以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切实推动以赛引才、以才兴产，为江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强支撑。要用足用好大赛支持政策，强化部门协同，为项目落地提供陪跑式服务。要统筹推进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优化升级，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赋能。
4: 9月2号到3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鹰潭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落实落细统战工作责任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江西建设汇聚强大力量。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做好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服务工作，要发挥新联之家平台作用，引导民营企业正确认识经济形势，为推动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切实把法治保障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影响，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与险情。今天上午11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应对。
0: 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上午10点，全省16个县市区的91个侧站出现大暴雨，37个县市区的461个侧站出现暴雨。以井冈山市茨坪镇白银湖站312.2毫米为最大。
2: 看这个脚下，走过来。
0: 在井冈山茨坪镇新市场路一处民房，大雨导致滑坡封堵住了楼道口，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拉梯，成功转移7名受困群众。茨坪镇黎坪村自来水管网受损破裂，施工人员冒雨抢修破损管网，同步开展应急送水上门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一位村民心脏病复发，急需送医。然而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大水阻断，镇村干部和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涉水攀绳接力护送。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卫生院。由于送医及时，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当地镇村干部还为部分通行受阻村庄群众送去物资。
3: 解决了我们眼下第实际的困难，经历特别暖心。
0: 今天凌晨1点，寻乌县11个雨量监测站点24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当地紧急安全转移群众146户462人。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局地雨势较强，吉安西南部、赣州西部和南部等地要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省总工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6部门近日印发《江西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实施办法》试行，发挥职工一线监督优势，推动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吹哨人指对生产经营单位涉及职工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等问题进行报告举报的职工。吹哨人发现相关问题，首先可向本单位或者单位工会反映，如果单位不予受理、处置不及时，还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的，将给予相应奖励。
1: 老人摔倒扶不扶，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不一定相同。接下来我们就到吉安县去看一位宽带装围员的质朴选择。
0: 前几天，吉安县油田镇突降大雨，宽带装围员周东宝驾车路过，发现对面路边有位老人倒在地上，他立刻掉头。
5: 哎呀，他跌了点，老人啊，跌了点，晓不得啊？
0: 周东宝确认老人无碍后，他将老人扶起，驾车离开。几分钟后，他放不下心，又掉头折返。
5: 刚才雨好大，来了就来，哦，出过来。你别晕了，要不生意举家我也没有你说来。
0: 经过了解，老人家住1公里外的村子，周东宝没有迟疑，决定开车送老人回家。
5: 看到老人家满身湿透了，全身打抖，开车走的话又觉得我良心又过不去。
0: 周东宝把老人安全送到家中才离开。老人今年88岁，事后家属多方打听找到周东宝，发送红包表达谢意，被婉言谢绝。
6: 就是一号你光亚就是
5: 做对的事情，我认为是该扶还是要扶。
1: 老人摔倒扶不扶，周东宝用2次折返给出了温暖的回答。善举的背后是他的善良与淳朴，正如网友所说，这份平凡人的道义可以感召更多人守望相助。你我他的一份本心，一次伸手，就能汇聚成崇德向善的暖流。
7: 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公布第2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九江市入选。试点城市将重点

0: 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等方面，加快构建现代零售体系。
1: 我省近日公布本年度制造业中试平台培育名单，总数24家，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等领域。
2: 江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近日印发，办法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的定义、挂牌督办、调查评估实施、保障措施等作出全面规定，以制度不断推进我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同时明确强化协调联动，形成跨部门联动合力，提高调查评估实效。2026年省直机关天工杯暨农业行业兽医化验员技能竞赛日前在南昌举办。竞赛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模式，全省11个地市55名选手同台竞技。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8: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9: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0: 愿闻先生高见。
9: 是水。
10: 哦，
9: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8: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9: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远上寒，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3: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4: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阵，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0: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5: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6: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与上合组织平台中心的对接，巩固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等多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民间友好交往，切实以江西所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国事访问期间，以及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力服务中吉中埃关系发展，统筹用好江西外事渠道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友城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交往，持续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挪威国王哈康八世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同挪威在人文、教育、科技、青年等领域交流交往，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助力中挪务实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会议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致尼泊尔总统鲍德尔的慰问电，彰显了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紧盯中小水库、薄弱堤段、道路交通、切坡建防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险情，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

0: 办学条件，树牢科学教育理念，配齐配强师资队伍，切实加强学校管理，推动优质特色发展，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今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基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
0: 在省行政中心，尹红、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将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带头献出自己的爱心，大家依次上前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慈善一日捐是提倡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经济收入，鼓励企业捐出一天利润的公益活动。今年慈善日的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旨在深化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发挥慈善惠民生、暖民心积极作用，打造慈善惠民品牌。此前，我省发出了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倡议，倡导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江西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同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厚氛围。筹集善款将主要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助医和乡村振兴帮扶等慈善项目，帮助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伊始，我省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为主题，组织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长征大课，引导广大青少年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2: 这座碑的造型是双帆船，你们看，两片风帆张开，象征着中央红军从这里扬帆出征。
0: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一小学，同学们端坐在课桌前认真观看，大屏幕上依次展现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突破敌人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把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铺展在孩子们眼前。
3: 红军战士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爬雪山、过草地，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的精神，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也不能放弃。
2: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把红军长征的历程讲给孩子们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红色的种子。
0: 长征大课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特点，因材施教，层层递进。小学篇以英雄史诗为主题，通过生动故事引导小学生了解长征历程；初中篇围绕伟大远征解读长征的深远意义；高中篇聚焦伟大长征精神，引导学子感悟革命先辈的理想与担当；大学篇以新长征再出发为主题，阐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的深刻内涵。
4: 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不同，分层设计课程内容，能够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思考的逐步升华。
0: 开学第一周，这堂长征大课同步在省教育厅官网、江西广播电视台京视频客户端、江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出。全省大中小学通过思政课组织学生随堂学习，并结合党团课、理论学习、主题教育等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各地各校还创新形式，将长征大课从教室搬进革命历史纪念地。在瑞金市叶坪镇华屋村，17棵松雕像前。

0: 孩子们在历史现场触摸红色记忆。吉安、兴宇等地学校通过情景剧、朗诵、体验活动等形式，演绎长征故事，重温峥嵘岁月。
1: 作为少先队员，我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自律向上，把长征精神落实在学习生活当中，
2: 让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
3: 进入秋招季，我省就业部门通过专场招聘、房企拓岗等多举措，帮助高校毕业生实训就业。
0: 高校陆续开学，就业部门将专场招聘会搬进交通枢纽，方便毕业生下火车就能求职。在南昌西站，毕业生徐安池刚出站就被招聘会带来的岗位吸引。
4: 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在南昌这边找工作也比较方便嘛，各种企业也比较愿意去招人。
0: 专场招聘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精密制造等主导产业的用工需求，集结了50家重点企业，带来了近200个岗位。
5: 我们是新能源行业，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市场期的上升阶段，所以说我们那个缺口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
0: 现场还开设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特色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求职者细致解读惠才惠民政策，提供1:1简历优化、面试技巧指导等定制化服务，
6: 把就业服务前移至人才入仓的第一站，让求职者就近对接岗位，少跑腿，快择业。
0: 除了专场招聘，各高校还通过房企拓岗推介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直接对接。刚开学，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老师就带着几名毕业生来到江西杜科兴材料公司房企拓岗。毕业生王鹏在校期间多次进入企业实训，积累了较为扎实的实操能力。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和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7: 让我吃下了定心丸，有学校的背书，企业还会系统带教，职业发展路径也清晰了很多。
0: 为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毕业生就业适配度不高等问题，学校还对接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创新开设12个新材料微专业订单班，企业按需下单，校企联合育才，毕业精准上岗。
8: 我们根据学生的实训情况，1:1规划就业方向，同时结合订单班定向培养优势，凭借实训积累的实操能力，顺利实现精准对口就业。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影响，吉安、赣州等地出现地质灾害与险情。今天上午11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迅速应对。
0: 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上午10点，全省16个县市区的91个侧站出现大暴雨，37个县市区的461个侧站出现暴雨，以井冈山市茨坪镇白银湖站312.2毫米为最大。
9: 下下，看这个脚下，走不过来。
0: 在井冈山茨坪镇新市场路一处民房，大雨导致滑坡，封堵住了楼道口。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拉梯，成功转移7名受困群众。茨坪镇黎坪村自来水管网受损破裂，施工人员冒雨抢修破损管网，同步开展应急送水上门服务，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10: 慢一点。
0: 在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一位村民心脏病复发，急需送医。然而，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大水阻断，镇村干部和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涉水攀绳，接力护送。
9: 成功了。
0: 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卫生院。由于送医及时，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当地镇村干部还为部分通行受阻村庄群众送去物资，
11: 解决了我们眼下第实际的困难，心里特别暖心。
0: 今天凌晨1点，寻乌县11个雨量监测站点24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当地紧急安全转移群众146户462人。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局地雨势较强，吉安西南部、赣州西部和南部等地要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2: 省总工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6部门近日印发《江西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实施办法（试行）》，发挥职工一线监督优势，推动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吹哨人只对生产经营单位涉及职工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等问题进行报告举报的职工。吹哨人发现相关问题，首先可向本单位或者单位工会反映，如果单位不予受理、处置不及时，还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的，将给予相应奖励。
3: 老人摔倒服不服？也许每个人的想法并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到吉安县去看一位宽带装围员的质朴选择。
0: 前几天，吉安县油田镇突降大雨，宽带装围员周东宝驾车路过，发现对面路边有位老人倒在地上，他立刻掉头。
10: 哎呀，这跌到点，老人啊，跌到点，晓不得啊。
0: 周东宝确认老人无碍后，他将老人扶起驾车离开。几分钟后，他放不下心，又掉头折返。
10: 刚才雨好大，来哪去了？哦，出国。在医院呢，要不送你举家，我也不知道你从哪儿。
0: 经过了解，老人家住1公里外的村子，周东宝没有迟疑，决定开车送老人回家。
10: 看到老人家满身湿透了，全身打抖，开车走的话，又觉得我良心又过不去。
0: 周东宝把老人安全送到家中才离开。老人今年88岁，事后家属多方打听找到周东宝，发送红包表达谢意，被婉言谢绝。
13: 就是一个老人光压这个
10: 做对的事情，我认为是该服还是要服。
3: 老人摔倒服不服？周东宝用两次折返给出了温暖的回答，善举的背后是他的善良与淳朴。正如网友所说，这份平凡人的道义可以感召更多人守望相助，你我他的一份本心，一次伸手就能汇聚成崇德向善的暖流。

0: 欢迎收看本周的江西山茶油。金秋时节，我省油茶即将迎来成熟采摘季。为精准做好年度油茶产量调查统计工作，夯实产业发展数据基础，省林业局组织开展油茶测产专项培训，以标准化技术指导，助力全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测产我们一般选择300亩到400亩这样基地，还要记录这个油茶是什么品种。
2: 本次培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培训现场，省林科院技术专家围绕油茶采摘规范、实地测产流程、数据核算标准等核心内容，为参训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系统化、专业化技术授课，全面普及油茶测产专业知识与实操规范。理论教学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省林科院油茶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操实训。
3: 就尽量选中间位数的那个果子了，
4: 就三个大三个小，三个中
5: 大小中
3: 三中小，挑我们摘的时候呢就摘均匀一点，
6: 不要挑很极端的。
3: 对，
2: 按照全省油茶测产统一技术规范，专家组实地核查油茶林立地条件、植株长势、品种特性、挂果量等关键指标，逐项完成现场测量、数据分析、台账登记等工作，精准选定测产地块后，工作人员规范采摘油茶果取样，分批次核算产量。
7: 一亩地有多少棵油茶树？油茶树挂了多少果？测算出来，测它的产量。目前这个油茶的重量实际上是跟它采摘时候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时候它成熟了，后期我们这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油脂转化的过程。但重量不会影响。
2: 据了解，9月7日至24日，省林业局组建3支专业专家队伍，奔赴全省65个油茶高产示范基地，全覆盖开展实地测产工作。
3: 像今年这个天气都比较好，雨水比较充足。如果这个基地管理比较到位的话，这个亩产80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
2: 精准的实地测产工作，全面摸清我省油茶长势、产量底数，精准掌握产业发展现状，详实可靠的测产数据将为我省油茶产业扶持政策优化、丰产栽培技术推广、山茶油品牌培育及市场拓展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切实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江西银行抚州乐安支行落地专项绿色金融支持，为乐安县高产油茶园提质升级建设项目批复1.6亿元专项授信，首笔6200万元资金已顺利投放到位，以金融活水精准灌溉油茶特色产业。针对林业产业抵押物不足、资产评估难、融资成本高的行业痛点，江西银行创新推出林权转收益权双维度评估授信模式，以4.5万亩确权林地为核心授信依据，将油茶鲜果产出、精深加工产品销售等未来产业收益纳入风险评估体系，精准核算产业现金流与偿债能力。该创新举措有效激活林业生态资源价值，打通了山林资源变资产、生态价值变经济价值的转化通道，为我省油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保障。
0: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了。今天一起看看，在物流领域，一个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哪些新职业。
2: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煤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 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捋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
0: 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工时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
2: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131个村。
3: 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暗井，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裂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用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2: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3: 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2: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0: 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远远不够，还要懂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知识。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
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

0: 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可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1: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0: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六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据介绍，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
3: 以前呢，很多行业呢都自己建设站点，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后期运维呢也要持续投入。通过此次共享开放，有效拓宽了北斗高精度数据服务场景，比如呢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城市更新与精细化治理等方面。
0: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
2: 近日，在海拔3800米的帕米尔高原，武警部队某部开展了一场多科目、全要素、全流程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在复杂恶劣环境中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
4: 上级命令，我小队全速对10%打击，同志们，受领头。
5: 是。
0: 受领任务后，处置分队快速研判战场态势，划分战斗编组，向作战地域高速机动。行军途中道路遭敌，障碍封锁，爆破小组快速实施定点爆破，强行开辟通路。
4: 3、2、1，起爆！
0: 抵达任务区，无人侦察力量率先升空，摸清敌方布防情况。狙击小组迅速抢占高地，实施远距离精准狙击，肃清前沿目标。随后，全队依托载具展开乘车射击，持续压制敌方反扑。
6: 前方车辆无法通行，现在命令你小队采取徒步方式搜索前进。
0: 处置小队快速调整方案，徒步深入山谷开展清剿，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狙击枪、狙击榴弹发射器、步枪等多型火器协同实施打击。火力突击过后，面对垂直崖壁阻隔，队员相互警戒，依次完成山地攀登、高空索降，快速机动至有利位置。发现残余恐怖分子四散逃窜，小队操控穿越机对逃窜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高空投弹，配合地面火力协同对逃逸目标实施立体围剿。
7: 此次战术综合演练以任务为牵引，在完全陌生地域进行了一次综合战斗能力检验，目的就是把作战技能练到极致，把装备性能用到极限，重点锤炼各专业协同与应急处置能力。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3号发布数据，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0: 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至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减少37亿美元至32亿美元。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据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青瓦台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2: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4: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城市的镜子。
1: 有人说，千万不要在深夜思念任何人，因为人的回忆经不起推敲和细想。的确如此，有些放在心里的人，也许已经离开，也许已经走散，也许再也不见，可他们却不曾被我们忘记过。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有些人不论说与不说都会感情依旧，有些人不论见与不见都会依然想念。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有人曾说，天上的白云聚了又聚，散了又散，人生离合，一夫如斯。是啊，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相遇和别离，也会有许许多多的开始与遗忘，但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地方让你留恋，总有那么一段感情让你刻骨铭心，也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起。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夜无眠，思念无期。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8月15这天，早上起来，这些赶考的举子吃饱了喝足了，都骑着马奔考场了。客人们都走光了，梅家老店的掌柜的伙计跟先生把活干完了，天光早已然亮了，大家就坐在门房这喝茶聊天。忙了这么多天了，好容易清静这么一会儿，这时候已然到了辰时了。突然间就听后院有人喊了一声：“
3: 对！”
2: 这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个霹雷相仿，大家伙愣了，就听后边有人喊：“天到了这一般时候，耽误了马老子，不把马老子叫起来，马老子进不了考场，你们把马老子我忘了，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马老子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哇呀！”大家伙吓得直哆嗦，不知所措呀。账房的先生就问这些伙计：“我说，你们是不是把草屋里睡的那位客人给忘了？”“哎呦，先生，可能是吧。都忙糊涂了，把这位客人给忘了，没叫他。”“那好，这件事我可不管，我是管账的，麻烦你们把这位客爷伺候走吧。”刚说到这儿，马武又嚷上了：“耽误了马老子的功名，马老子要放火烧店！”哇呀呀呀呀，又是一阵怪叫啊，吓得店里的人谁也不敢过去。管账的先生想了想：“众位，怎么这么办？你们谁到后边去一趟，谁要是把这位客人伺候走了，他给多少零钱大伙儿别分，归这个人，谁愿意去谁就把他伺候走。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筷子刘三站起来了：“先生，我去。”“那好，他赏多少钱都归你。”“行。”这刘三腾腾腾跑到后院，还没说话呢，马武过来劈胸一把，啪就把刘三给揪住了，举拳就打。“哎呦，客爷您别打，有话好好说。你们把马老子的事情耽误了，你说怎么办？我进不了考场。”“客官，您老的事情耽误不了，您放心。您不是要进考场比我夺状元吗？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让您进考场，还不行吗？”“
3: 哎，怎么才能进得去考场？”“
2: 可以，这个时候考场的贡院门可全都关上了，您要打算进贡院是办不到的。您老人家别着急，您可以绕到贡院的西北的墙角，您看那儿有个小角门。客人，这个小角门是官人找零钱的地方，您先往四外看看，只要四外没人，您过去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您给他几两银子，您就进去了。”“
3: 那好啊，只要能进得去考场就行，你把马给我牵到门前等候。”“
2: 是的。”马武这才撒手，刘三儿赶紧去拉马武的马。马武回到屋中，把包袱打开了，拿出来盔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十五，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榜不发咒，周身自然了，带好了东西往外就走。这马武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嚷：“
3: 嘿嘿，马老子我要进不了考场，回来不但不还你们的酒坟店钱，还要烧你们的店房。我要进了考场吗？嘿嘿，得了头名状元，回来再算你们的酒坟店钱。”
2: 他一边嚷一边往外走啊。 账房的先生跟着伙计们谁敢搭茬啊，全都瞧着他，瞧着马五这模样就瘆得慌。
3: 马五迈大步腾腾腾走到门外，刘三拉着马在这等着呢。
2: 可爷，你上马吧。
3: 马五拢丝将认等班杆上了马了。刘三一伸手，
2: 呵呵，客官，您的酒饭钱。
3: 这句话还没说完呢，马五冲他一瞪眼，小子，你等着，爷进场回来再给你算账。我要是进不去考场啊，你呀，你就小心了。说完双足一点蹬，一催坐下马，撒马就跑，
2: 吓得刘三直吐舌头。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准是个山贼吧。
3: 不说刘三怎么回去交账，怎么单说马五马子张，催坐下马往前走，逢人就问，不觉就来到了贡院的外头。他抬头一看，贡院的东门已然关上了，马五就往北绕，到了贡院的后门一看呢，也关上了，马五就骑着马绕到西边，到西北角这儿找这角门。等到了西北角这儿，马五才知道上当，让店家给冤了，根本就没这么个角门，考场进不去呀。马五就听见里边勒动的鼓声非常响亮，就马五这脾气他能受得了吗？他听着声音，然后一催马，离着贡院跑出多老远去，然后圈回马来，直奔贡院前，往前一撒马，手里拿着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刀头在后，刀转在前，往前催马，就到了贡院旁边了，离着墙快近了，拿着刀转就冲着墙扑哧扑哧，稀里哗啦就捅下不少砖来。然后他催马又回去，催马再回来，仍然拿着刀转杵着墙，一会儿的功夫就杵塌了一大片。马五往里一看，里边有层芦席围着，其实啊，这地方啊是厕所赶考的橘子方便的地方。马五就没看见里边的人，就看见芦席了。马五往回一拨马，催马跑出十几丈去，然后往回一圈马，跑到了贡院墙边，当里俺进，往上一提着这马，马往上一窜，噌，马五就越过贡院了。哎，正好正是这席雀，也就是厕所的后边。马五进来了。因为这有芦席挡着，是厕所的后边，人们都集中精神看举子比武呢，谁就没注意到马五，谁没看见他，这一下马五踏踏实实进了考场了。要不是里边考场这鼓响啊，马五把墙都捅塌了，官人能不知道吗？也该找马五进考场啊。马五骑着马绕过席圈，看见赶考的人全都愣着，往正当中瞧，没人比武了。马五往正当中观看，陈鹏呢，正在正当中呢。马五可不认识陈鹏，他勒马停蹄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陈鹏说：众位年兄年弟，哪位下场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在我陈鹏刀下也不算

耻辱。哪位年兄下场跟我比试啊？马武怎么一听，哦，这小子就是陈鹏。马武可听严光、严子陵、严道长说了，陈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马武呢，他就认为陈鹏是象长三头，金生六臂，起码得是粗胳膊根大脑袋吧。马武往前面一看，这陈鹏小小的年纪，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根本不像个练武的，这不是个小小的娃娃吗？他可没把陈鹏放在心里。嘿，正合适，老道长严光、严子陵跟我马武大赌几场，要是遇见陈鹏，嘿，我要赢了，他就拜我为师。想到这儿，马武、马子章、斗丹田一声喝喊：“对，陈鹏娃娃，将这武状元让给你家马老子、马武、马子章！”哇呀！他催马就直奔陈鹏。陈鹏正等着呢，听见马响，听见人说话，他听见马武说话出口伤人，陈鹏可有气呀。他顺声音一看，马武就到了，这马非常快。陈鹏一看这马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5，长得膀大三挺，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象短，这脑袋呀长得特别，是个夹板脑袋，这大脑门就好像个梆子，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脸鬓络腮，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就好像掐了别人去了劲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胯下马长出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真是凶。

韩愣了，上哪儿开这眼界？这么好的把式将，演武厅上文武官员也都看出了神。这个王莽，他胯下马掌中兵刃，上阵临敌也能打仗啊。王莽是个马上的皇帝，他往下一看，虽然马武这个人丑陋，但是使出的招数非常高，而且这招数非常快。王莽他懂把式，他一看马武这招数，青龙出手埋头转，迎手连肩带背砍，左手抽回右肋藏，扳肩线转迷心点，孔雀出屏防莫丘，二马对瞪劈头砍，孤雁出群莽翻身，仙人解带拦腰斩。嗯，王莽心里点头，心说这个丑汉八手春秋刀使得真绝。看着看着，王莽就看出门道来了，两个人全都使的是春秋刀术，刀对刀，这武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马武的把式可占着上风了，陈鹏就不如马武了。王莽心说，这个马武他不是练把式的，而这陈鹏是练把式的。马武这把式有春有秋，是春秋劲儿，要春有春，要秋有秋，而陈鹏的武艺是有春无秋，这就是春秋刀术。什么叫春秋劲儿？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常言说得好，一年四季在于春。春天一到，万物皆生，草儿返青，树枝发芽，连虫也活了，人走在太阳底下就觉得浑身都舒服。所以春季是万物生发，有生无死，到了秋天可就不一样了，草木凋零，秋风扫叶，连虫都不活了，有的也得萎冬。所以到了秋天是死多生少，万物生在宇宙之间都怕秋天。陈鹏呢，他自打学会武艺那天起，他没杀过一个人，他动起手来手底下扇，这就好比是春劲儿，因为他是练把式的。而马武就不同了，自从马武会把式那天起，凭他的刀马之能，他可杀了不少人了，什么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土豪恶霸，贪官无力，只要老百姓恨谁，他催马过去举刀就杀。所以说马武马子让他动起手来手底下狠，这狠就好比是秋劲儿。本来马武的武艺就高，就有春劲儿，他再加上秋劲儿，春加秋。可是陈鹏的就不行，陈鹏的没有秋劲儿，他手底下扇。王莽他琢磨，他心说，这个既阳光胆好的举子是没做过什么事儿的，也没当过差，这种人我要用他就绝无妨碍了。这个蓝面使刀的人可不行，经得多，阅历很深，这种人要用可是不易呀。想到这儿，王莽心中忽然一动，这个济阳举子陈鹏有这么好的把式，要是再长点经验，在我手下我颇可重用。所以王莽呢就怕陈鹏输了，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召见陈鹏和蓝面使刀之人。司礼太监赶紧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陈鹏跟蓝面使刀之人。陈鹏跟马武听见了，两个人各自收招，一催坐下马，两匹马就奔了演武厅。陈鹏马武来到演武厅下，下了马，有官兵过来搜了搜，然后兵部大司马黄成又给马武讲了面君之礼，就带着两个人来到演武厅内面见王莽。陈鹏马武跪在地上给王莽磕头，马武口称呼养马武百箭万岁。陈鹏说，既阳

0: 老民陈鹏拜见万岁。王莽看着马武，马武啊，你的本领确实不弱，跟陈鹏动手虽然略占上风，并不是你马武之能，而是陈鹏已然战胜了四个人，劳法所致。王莽说这句话，马武不爱听。哎，身为武夫，不怕劳法。就他这一句，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就一愣啊，心说这人好大的胆子，他敢顶王莽。王莽手捻胡须，看了看马武，好啊，你既然不怕劳法，可去比武，战胜五杰，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
1: 遵旨。
0: 马武说完遵旨，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走下演武厅，带好了食物，搬鞍认镫就上了马，一伸手，嘎楞，摘下这口大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中间，斗丹天喊嚷：“
1: 对，天下港口人听朕，俺胡杨马武奉了天凤凰之旨，当场比武，较量输赢，若胜五杰，状元就是我马武的。”哪位朋友过来跟俺马武比试高低？
0: 马武在外边叫战，陈鹏呢在演武厅上，他歇息养神。王莽在演武厅上往下观看，就瞧见马武跟一个赶考的举子比武，没走三个回合就把这个赶考的举子赢了，接着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又胜了三个。王莽一看，这个马武确实是英勇绝伦了，可是他长得太难看了。再一看旁边休息的陈鹏，哎呀，从相貌上讲，这马武跟陈鹏是没法比呀。王莽心里还是喜欢陈鹏，可是他知道，马武再胜一个就中状元了。他估计这时候马武连胜四节也有点累了，陈鹏呢也歇过乏来了，要是现在传旨让他们两个人再次比武，估计马武比不了陈鹏。来呀，传朕的旨意，命陈鹏再跟马武比试。旨意传下来了，陈鹏不敢违背圣旨，遵旨出离了演武厅，上了白龙马，带好镖囊，摘下九耳八环刀，催马直奔马武。上边兵部大司马黄成已然传下圣旨了，王莽让他们二次比武，两个人不答话，双刀并举，陈鹏马武二对花刀，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厉声四杰，王莽呢认为陈鹏休息过来了，马武也累了，让他们两个人二次比试，陈鹏就能把马武赢了，所以传下旨去让陈鹏马武二次比武。陈鹏掌中九耳八环刀直奔马武，两个人没说话，双刀并举。马武啊，恨王莽，心说你办事不公，他心里不平，他要跟王莽较这个劲儿，所以他拿陈鹏就当成仇人，就跟陈鹏玩生命了。陈鹏呢，自打下场的时候就决心要夺这武状元，给舅父杜延露脸，所以他怕输给马武寒碜，就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说什么也得赢马武，绝不能败在马武这口刀下。两个人拼命厮杀，又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天下赶考的举子没有不佩服他们俩人的把式的，好本事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候演武厅上有人传旨，圣上旨一下，命马武陈鹏见驾。两个人只好齐声遵旨，拨转马匹就奔了演武厅来了。到了演武厅前，甩正离杆下马，摘下食物，挂上刀，各自拴好了马，就跟着大司马进了演武厅，跪倒在王莽面前。王莽就跟马武陈鹏说，马武陈鹏啊，朕看你二人本领不分上下，朕应该点你们谁当武状元。马武心说点我，我站着上风呢。陈鹏心说我是武状元呢，可是谁也没说话。站在旁边的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他一听王莽的话，在偷眼观瞧王莽的脸上，他猜出来了，王莽是喜欢陈鹏，不喜欢马武。窦融心说，王莽，我得给你个当上，让马武中了功名之后，做了你王莽的官，吃你王莽的俸禄，还得让他恨你王莽，将来太子刘秀兴兵的时候，马武肯定会投奔刘秀。像马武这样的本事，到了两军阵前一定是员虎将啊。窦融想到这儿，就跟王莽说，万岁，臣看马武陈鹏刀法虽然分不出高低来，可是要论相貌还是陈鹏出众，马武可就不行了。这句话王莽爱听啊，心说窦融说的太对了，论相貌这陈鹏多好啊，这马武太寒碜了，我瞧着他心里就不痛快。王莽听窦融说完这句话，立刻就传旨了，陈鹏，你人有人才，武有武艺，朕就点你为头名武状元。陈鹏心里痛快啊，立刻磕头谢恩，谢万岁。你下去休息吧。有人陪着武状元陈鹏到了演武厅下，有人款待他，这时候马武可还在地上跪着呢。王莽这一传旨不要紧，气得马武压耳毫毛突突直颤。王莽用手一指，马武，你的武艺虽好，但是你品貌不佳，朕就点你第二名。王莽怎么想啊？自己是皇上，大新天子天凤凰，我是皇上说出话的金口玉言，你是个小小的草民，这点委屈你这小小的草民马武总该受得了了。他可不知道马武的脾气呀，马武可就压不住了， 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马武心说：“王莽啊，王莽，你以为你是皇上，没人敢惹你？嘿嘿。”

马我不在乎，有道是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马武是威武不屈的人物，怎么能忍气吞声啊？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把你们这伙人宰一个是一个，杀一个少一个，我马武今天就要闹弄你这五考场。马武想到这儿，冷不防的蹭站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跑，当时把演武厅上的人全都弄愣了。王莽看见了，拿。这话音还没落呢，马武早跑下去了。官人听见皇上传旨要拿这马武，再动手晚了。马武真快，到了演武厅下，上了马，抬腿摘刀，刀在手，马武可就无所畏惧了。他在马上冲着演武厅高声喝喊：“老儿王莽，你乃大汉朝兵部大司马，你是皇亲国丈，你三杯鸩酒咬死了孝平皇帝，天下人都知你是弑君篡位之国贼，马老死也能福报于你。俺马武不服，马武反了啊，反了啊！”然后他拨转马头，跟天下人高声喊嚷，天下赶考举子听朕，这老儿王莽选拔武状元，不论武艺高低，他说陈鹏人有人才，武有武艺，说我马武空有武艺，没有人才，相貌丑陋，他不点俺马武为武状元，他办事不公，俺马武心中不服，俺就反了。哇，呵，马武是大骂王莽，怪叫如雷呀。所有的人一看这马武啊，红色的鸭耳毫一呼耳朵，短胡须一扎着，这大脑袋这叫寒碜呐，一脸的凶气，让人望而生畏。天下赶考的举子，谁不替马武担心呐？就连演武厅上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也都替马武捏了一把汗，多大的胆子呀！上边可是皇上，现在有官兵看着这五考场呢，马武非得被捉住不可，捉住天凤凰就得传旨杀他呀。大家伙瞧着马武，可是马武一点也不害怕，人似欢龙，马似活虎，豁出这条命去，凭他这身本事要跟五考场的官人一死相拼。大新天子王莽在演武厅上一看马武大闹武考场，气得颜色更变，浑身发抖，体似筛糠。来捉那臭汉马武，官人要捉马武了。官人往上围，这个马武举大刀就准备玩命了。演武厅上已然传下旨意去了，吏部天官窦荣一看这马武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心中十分佩服。他知道王莽传旨捉拿马武，这马武是跑不了了，准死无疑了。这样一条英雄好汉死在奸臣王莽手里，岂不可惜呀？我窦荣既忠于汉室，我就必须想办法打救马武。如果留着马武这条命，将来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马武恨王莽，他一定去投奔太子刘秀。两军阵前，马武是一员虎将啊。窦荣想到这儿，刻不容缓，赶紧喊了一声：“万岁，且慢！”王莽顺声音一看，气往上撞：“窦天官，你为何阻拦？”吏部天官窦荣立刻撩袍跪道：“万岁，城关马武的相貌好似山林之中的强盗，恐怕马武这次入考场不是他一个人，可能他带来不少同伙啊。万岁您想一想，如果一旦闹起事来，这考场之内可有麻烦呢。臣
恳请万岁三思。哎呀，王莽手捋胡须，低下头来沉思不语。对呀，窦荣说马武是山中的强盗，要据我王莽看呢、这马武不只是山中的强盗，他可能是盗寇之头，他是盗寇的首领。如果他马武一个人在考场之内，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不用说，这马武一定借此机会把各处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把这天底下的强盗说不定带进考场多少位来呢。哎呀，我王莽这考场之内官军只不过3000多人，如果马武带着100多个匪人可就了不得了，他们杀人不眨眼呐、可能是故意跟我王莽为仇作对而来，借此机会这帮人跟着马武要血溅我武考场，倘若这一乱杀人，我王莽就得出了差错呀。可怎么办呢？王莽想到这儿，他再一看窦荣，他心中喜欢窦荣，别的不说，两旁边文武大臣这么多人，不是没人，怎么谁都没想到这一层，而吏部天官窦荣想到这一层了。幸亏他点了我一下啊，我是沾事则迷，让马武给气的。这要是闹出事来，动起手来，这帮匪人杀人不眨眼，武考场之内谁顾谁呀？我王莽要死在这儿了。人人都见事则迷，唯独窦荣是旁观者清。这个丑汉马武既然是强盗的首领，可不是好拿的。所以王莽琢磨吏部天官窦荣的话，他往下看这马武，马武在这折腾。对于捉拿马武这件事情，王莽是左右为难。马武在考场这里高声喊嚷：老儿王莽，今天我就反了，我反了，哇呀！他这匹马在考场之内奔跑如飞，这口大刀刀头刀损呼呼直颤。王莽这瞧着，就在这时候，考场之内哗啦啦哗啦啦哈一片响声，这声音可就大了。王莽坐着往下看，他看得见吏部天官窦荣他在地上跪着，他看不见，他可听见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他就瞧着考场之内许多赶考的举子，有抡刀的，有弄棍的，有举枪的，有抖叉的，哗啷啷叉盘子响，看着意思这些练把式的要帮着马武动手啊。其实王莽也是吓的，因为考场之内前来赶考的全都是武举子，都是练把式的。这武考场可不比文考场，念书的人拿起笔来写文章，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啊？可是这练把式就不一样了。有不少的人一听王莽说出话来，都替马武生气。有不少人看着不公平的，这些人不由得就举枪舞刀摆棍抡斧，再加上有胆小的往旁边一闪，人挤人，马撞马，人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人人马上都挂着刀枪，这么一来呼啦嚓啦啦哗，这声音可就大了，这么一来就捧了瘟神爷马武马子仗了。可王莽呢，以为这些人都是马武带来，心中忐忑不安，这心是砰砰砰直跳。他低下头来：窦亲家，你说的话太对了。吏部天官窦荣借这机会赶紧说：万岁呀，此时不拿丑汉马武，能免去一场争斗，将来万岁降旨命各处郡守一体严拿，何愁不获呀？窦卿家，
要是此

织不拿马武，朕岂不失去天子的尊严？万岁呀，您可以传旨，将丑汉马武赶出考场，降罪于他，永远不准马武再进京赶考。王莽一听，这个罪名正合适，这个罪名搁在赶考人的身上，永远不准他进京赶考，他这一辈子就白干了。嗯，好，我先把他轰出去，以后传旨再捉他。来呀，传朕的旨意，把丑汉马武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把旨意传下去，万岁有旨，将丑汉马武轰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王莽传下这样的旨意，全都大吃一惊，这是想不到的。大家都认为马武这条命准得扔到这儿，没想到马武能活了。圣旨传下来，大家伙儿全都长出一口气，替马武万幸啊。这马武啊，他根本没指望着能活着出去。哎，没想到演武厅上传下这样的旨意。马武听完了之后，把血盆口一撇，一声冷笑，官人开给南门，马武一催坐骑就出离了贡院。咱们放下武考场内选拔人才的事情暂且不说，单说马武马子章离开了武考场，他往前走，走了没有多远，就看见大街路南有一座大酒楼，五间的口面，五间到底，楼上楼下，在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会英楼”，里边是刀勺乱响。马武一瞧，在酒楼门前拴着一匹马，马上挂着一口大刀，撒袋里装着弓，壶中藏着剑。马武啊，就觉得肚子饿了，可是他忘了你腰里没带钱呢。马武来到酒楼前，勒住坐骑，下了马。堂官一看客人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武的马匹，往石柱上一拴，松了松马的肚带，把草料破了拉过来，就把马喂上了。这时候马武走进酒楼，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了楼了，找了一雅座，马武坐下了。伙计赶紧过来擦了擦桌子，客爷您用点什么酒饭呢？哎，又倒是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长安城的酒饭什么应时当令我也不知道，把你们这儿好酒好菜给我端上来，吃好了，吃得可口，我多给零钱，吃了您呢。这伙计答应一声，下了楼，时间不大，就给马武端上几样菜，四壶烧酒，酒菜都上齐了。马武一个人坐这儿自斟自饮，马武一边喝酒，他一边运气。他越想越恼这王莽，心说老儿王莽啊，你以为你家马老子从此回家就忍气吞声了吗？嘿嘿，我跟你玩得了吗？我马武马子章豁出万贯家财不要了，找一座高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兴兵造反，我要让你王莽当得了太平皇上，我马武就更名改姓，我就不姓马。可是我马武要反了呢，我得叫老儿王莽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王莽知道呢？他想到这，一抬头，他看见酒楼的粉壁墙了。马武心说，好啊，粉壁墙，嗯，不错，我可以在这座酒楼之上提上反诗一首，地面官人看见了知道了，一定会奏禀王莽，王莽就知道我马武跟他势不两立了。马武拿定了主意，来呀，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哎呦，爷，您还要菜吗？伙计，我打算在你们这粉壁墙上题诗一首，你可愿意？伙计这么一琢磨，他要题诗肯定是个好手笔啊，干我们这行买卖的，

0: 管不了净是这种事儿。就是客人写的不好看，我们做伙计的也得在旁边夸他写的好，这是我们这行人的规矩。就是他写的不好，不好看也不要紧，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弄点白灰一抹，给遮盖上也就完了。伙计就跟马五说，您老等着，我伺候您，您写吧。我们掌柜的经常求人写呢，我去拿笔墨砚去。说着腾腾腾就下了楼了。马五在楼上等了一会儿，伙计走上楼来，就把笔墨砚放在桌子上，客爷您写吧。马五一看砚台里有现成的墨，左手托着砚台，右手拿笔添了添墨，站到墙边上提笔刚要写，这伙计在旁边说话了，哎呦客爷您老写的真好。废话，我还没写呢，哎呦您瞧我嘴这快劲。马五在这边题诗，在旁边软帘后头有一个人偷眼观瞧，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建设王莽的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因为刘秀出了贡院，他也上惠英楼来吃饭，没想到吃完饭了，刘秀往兜囊中一摸，没带银子，有心叫酒楼伙计跟自己上店里去取，正在饭口上，怕人家买卖忙没工夫，得了，我在这喝壶茶等一会儿，等人家买卖不忙了，让他们派个伙计跟我到林生客店去取。所以刘秀要了一壶茶，坐在雅座喝茶这儿等着。正在这时候，马五说要题诗一首，让刘秀听见了。刘秀呢，闲着没事就想看看这人写的怎么样。他站在马五的后头，挑帘看着，他看见马五的背影，没看见马五的前脸。就看见马五在粉壁墙上写，胸中万丈红泥土，失志男儿愁万缕，浮怀绘字五车书，十年费尽青灯苦，谁想天下物如风，一旦弃文身就武，我心勤毅学六韬，千里长安来应举，指望一跃上青云，功名富贵谈笑取，莽贼白眼慢闲人，未嫌丑陋将我逐，此间无处可容身，手提长剑归真主。诗写完了，在下边一落款写上胡杨马武锦题。马武落完款往后一撤步，刘秀可看清楚了，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题下反诗一首，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

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啊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莺。泛此忘忧物，原我。”

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悲尽胡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两赋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饯别萧霭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

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三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三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和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于是便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攻打圣雍。在生力军朱高煦全力支持下，北军大破圣雍之后，一举渡过长江，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京城。朱高煦肯定会拼命的，因为打下的江山将来全部都是自己的，所以不拼命谁拼命。不过他似乎并没有仔细分析朱棣的话，朱棣其实只是说世子身体不好，也没有说要传位给他。这句话绝就绝在看你怎么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啊，这句隐含了太多自由信息的话，对于朱高煦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朱高煦大家公认的精明人，但要论机灵程度，他还不如他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支票只有兑现才有效，而他的父亲很明显并不开银行，却是以抢银行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出的支票如果能兑现，哎，那才是怪事。无论后来如何，至少此时的朱棣达到了他的目的，顺利地过了江，下一步就是进城了。可这最后的一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京城是由富商沈万三赞助与明朝政府一同修建的，城墙都是用花岗石混合糯米石灰砌成的，十分的坚固。而城内呢，还有十多万军队，要想攻下谈何容易。城内的朱允炆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拒绝逃往南方的决定，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坚守城池。这位方孝孺实在是个硬汉，当朱允炆怕守不住，向他询问如果城池失守该当如何时，他断然说道：即使守不住城池，皇上陛下为江山社稷而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方孝孺虽是书生，一生未经刀兵，但大难临头却是铮铮铁骨，可佩可叹。话虽如此，但当时的京城坚固防御也是方孝孺敢说硬话的原因之一。朱棣连济南都攻不下，何况京城。可是方孝孺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朱棣呢，也不是傻瓜，他敢于率军围城，自然有破城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朱棣的攻城法就是他的间谍，现在呢是时候介绍他两位高级间谍。这两个人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一个是武王朱慧，一个是李景龙。李景龙与朱棣资源

0: 又相识，后虽交战，但李景龙啊颇有点公私分明的精神，不管打得多厉害，并不影响他和朱棣的感情，而且从那些糟糕的指挥来看，他也算是朱棣夺天下的功臣呢。虽然李景龙打过很多败仗，被人骂作草包饭桶，但毕竟在节气上没有什么问题。而其后来私通朱棣的行为却给他戴上了一顶新的帽子，内奸。如果把靖难比作一场足球赛，李景龙原先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后卫踢进了乌龙球，而在他决定出卖自己的主人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球的人。至此，李景龙终于解下了自己的所有伪装，他不但不要脸，连面具也不要了。此后他在朱棣的统治下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综合看来，他的一生是草包的一生，无耻的一生。如果李文忠知道自己生出这样的儿子，可能会再气死一回啊。无耻的李景龙无耻地活了下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两个内奸的帮助下，朱棣的军队是攻入了京城，江山易主。所谓气节这样东西啊，平常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而在这种时候，坚持气节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这种气节才是真正的勇气。朱允炆呆坐在宫中，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料，但当他终于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老百姓也做不成了，走上了这条路真是不能回头。而此时他身边的毛臣已经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踪影，朱允炆彻底懂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但此时他的愤怒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回应他的只是大殿的回声。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显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却对此地并不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诬陷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朱允炆苦笑，他深有体会，高处不胜寒。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他，他们依然不断地向着顶峰爬去。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地毁掉。朱允炆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毛臣们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威望。齐泰在广德招兵，黄子成在苏州招兵，练子宁、黄关在杭州招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动虽然并不能真正挽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勇敢有气节。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关，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就是明朝的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招兵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依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无生理，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贪生。当他走到安庆时，消息传来，京城沦陷了，新皇帝已经登基。黄关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那样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她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黄关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几个亲属在淮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他们夫妻最终还是团聚了。黄关作为朱允文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记恨，他把黄关的名字从科榜上划去，于是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的记载。虽然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但在此我还要为这位勇敢的人再次证明。黄关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这几个人，与齐泰一同在广德招兵的翰林修撰黄岩、王淑英，在听到齐泰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捕鱼当事，死亦突然，属愧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对于这两位书生而言，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诚如他们遗言所述，他们一生光明磊落，无愧于后世。事实证明，气节绝不只属于那些士大夫们，普通人也有气节。台州的一位樵夫就是一位有气节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名字的人，这也很正常，因为在当时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每天上山砍柴，然后挑到城里去卖。他卖柴从不开二价，也从不骗人，很多人买他的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不应该与靖难扯上什么关系。然而他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听说京城沦陷后投东湖而死。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很傻，无论哪个皇帝登基，你不是照样砍你的柴过你的日子吗？但我却认为他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公道自在人心。他虽是一个普通的樵夫，却心系天下，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投湖自尽就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普通人 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你有勇气。除去文人和老百姓外，一位武将也表现出了他的忠诚，此人是盛庸手下的大将张伦。在盛庸兵败投降后，北军也希望招降他。张伦笑着说道：你觉得我是一个会出卖自己的人吗？说完毅然赴死。张伦是一个不起眼的将领，我们之前也并没有提到过他。他虽然没有什么战功，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与之相反的是，如盛庸、平安这些职业武将却全部投降了朱棣。盛庸、平安身负大才，素有谋略，身经百战，却反而不如自己的部下和一个普通的樵夫，诚可叹也。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落实好新版

0: 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0: 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校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出现了。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

0: 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

0: 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

0: 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1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火

有限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4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2: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纵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乡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忙。

0: 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铺天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铺天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3停1休。那截至目前，铺天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 30.72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1.44 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 416.5 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
2: 已经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乙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1: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784.2 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4: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4: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 3.2 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 1.3 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2: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

0: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5: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信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7: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6: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 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涝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疏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锦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涝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2: 双疏令导演姜大伟则看中涝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涝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影视
1: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
3: 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业余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4: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涝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3: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5: 随着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涝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1: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涝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6: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8: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
9: 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划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10: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1: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9: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3: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的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9: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

0: 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0: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2: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0: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0: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1: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0: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3: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0: 话啊，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2: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

0: 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链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 3%， 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6: 政策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7: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叶色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 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